0: 台塑实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实优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下次可不可以再来找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来到小题的时间，健康时间。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好妈吉来跟我一起主持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2: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1: 顾问最近在做什么？
2: 最近就一直跑那个医学大学啊。
1: 医学大学？
2: 对啊。
1: 你知道吗，你上次跟我讲一个，就是你在做那个研发的事情，我把它拍成影片呢。
2: 拍成影片？
1: 哎呀、
2: 啊。是哦。
1: 上次我不是问你你在做什么，你不是一直说你在医学大学里面做研发？
2: 对啊，
1: 对啊，
2: 就因为最近一直开会啊，因为我本身是大学毕业嘛。
1: 对，
2: 那当然我读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喜欢读书，但是毕业之后反而读更多更多更多的书。
1: 是啊，
2: 然后再加上经验，再加上配方的开发，再加上这个加工的工艺，整个精进之后，然后其实再回到学校这个去跟这些教授开会啊，有不同感受了、
1: 不同的感受。
2: 对，那不同感受的点是在于说，你看哦，以前是一个爱翘课的学生，
1: 是
2: 啊，但是我成绩一直都有过，我都是欧趴的，然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然后跟都是教授博士在开会，那就是开了几次会之后，能够让教授邀请说要去这个医学大学帮他们的学生说看能不能够帮邀请我去帮他们上课上个几个小时那这个点呢，那种感觉，那种从内心散发出来的感觉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1: 人家在讲啦齁，考第一名的呢未必是赚最多钱的，但是考最后一名的绝对是赚最多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2: 其实你说现在啊，很多包括我的同事在问我，就是说这个以赚钱啦齁，我说实在话就是说，现在其实我这个人很简单啦，就是够用就好了。
1: 是，
2: 那你说赚钱其实我并不那么注重。
1: 嗯，
2: 我觉得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以及有延续性的事。
1: 对。
2: 那其实我说依我的生活状况齁，我常说我也不知道该花什么钱。
1: 就是卤肉饭可以吃就好啊，拖鞋可以穿就好啊。
2: 我一直都是这样啊。
1: 就是这样啊。
2: 所以你叫我要花什么钱，我真的不知道花什么钱了、啊。我的生活就这样子嘛。那所以再回到学校去参与这些研发，跟这些博士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都说一定要这个跟社会接轨。
1: 对，
2: 然后让这个生活上真的能够运用得上的，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理论在学校。那是没有意义的。
1: 对啦，我们讲说真的，你在学校所学的跟你出社会所接触到的，
2: 你看之所以我出社会之后自己自习的，包括去研究的，然后自己去找答案的，然后再去请教别人的，我说实在话，我就是这几年下来所累积的知识已经超过了在学校读大概读已经超过博士班的
1: 啊，所以人家才说啊，出了社会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本事嘛，对不 对？所以上次我就一直问你，你都在学校里面干嘛？你就说你在跟教授在做研发。我说在做研发，台研不就有了吗？还在做什么研发？
2: 没有了，是研发、
1: 结果是研发啦。
2: 所以就是说，当有一些老师有一个

0: 的能够接受。
1: 嗯，
0: 啊，如果一个很好的东西都是天价，
1: 嗯，
0: 又不是社会上又不是每个人都是金字塔端
1: 啊，对呀，
0: 啊，对呀，啊啊，那我们当然就是有那个使命感，就是做到现在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说能够让更多消费者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能够去得到改善。
1: 嗯，
0: 那这种成就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比赚钱还来得有意义啊。
1: 当然，好，哦，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那一段啦，就是你之前去学中医的那一段，
0: 嗯，
1: 哦，那我们就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听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回来跟你聊一下你当初为什么还会去接触到中医。
0: 嗯，好好。

0: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1: 鲜麦鲜麦
2: 鲜麦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1: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3: 我愿点心鲜麦芋头酥。
4: 南投武德制造热闹开始啦！9月12日起连续八周末，
5: 每周不同主题，怀旧古玩、米香体验、宝可梦、咖啡茶会、宠物野餐，还有精彩表演。
4: 9月12号起，欢迎来武德店到老练。
5: 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广告。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7: 好，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刚刚听我们黄顾问讲，真的，我们做事情呢，要做就是要有成就感，不是只有赚钱这个使命嘛，对不对？
8: 对，
7: 那听说你以前

0: 也是很辛苦啦，因为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说真的，药局也跑过，
1: 对，
0: 药厂也待过，
1: 对，
0: 对不对？对，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什么原料厂也做过。
1: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说实在话，当时是生活所需啦，
0: 是
1: 啊，因为很早就结婚了，
0: 嘿，
1: 啊，然后要
0: 长得太帅，
1: 那倒不是，
0: 哎，怕老婆被人家追走，
1: 也不是，重点就是要养家活口，
0: 好、
1: 啊，然后那时候要跑药局，
0: 对，
1: 那跑药局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是我一直都是从事生技业的嘛，
0: 对。
1: 那跑药局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些可能检测仪器、
0: hey,
1: 让消费者能够看到数据能够接受，
0: 当然当然。
1: 然后那时候有一部机器叫做量导络、
0: 嗯
1: 啊那个是很早的时候、
0: 嗯
1: 简单讲叫电子把脉、
0: 啊哎
1: 哎、那你要学这个东西呢仪器 跟原理要都懂，
0: 嗯，
1: 其实我是为了要用那一台仪器、
0: hey、
1: 然后为了要懂更多，那至少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把它精进化，
0: 所以像你之前也是真的苦读很多啦，出社会以后才知道说哇，原来很多东西都是要慢慢来学习，
1: 所以我是生活所需啊。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这个后来呢在因缘机会下才有机会跟那个、同仁堂的第十四代传人认识，
0: 对，
1: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
0: 嗯，
1: 然后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那因缘机会就跟他接触，
0: 嗯，
1: 那接触完之后理念哎、欸理念还不理念还蛮相投的，
0: 嗯，
1: 那就这样子，然后就后来这个同仁堂呢就会委托我帮他用这个原理用这些原理以及现代化的生物科技
0: 是
1: 怎么样去结合，
0: 嗯，
1: 开发出更有效率的商品出来。
0: 好好、嗯、那这边的话我先跟听众朋友就是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外面很多的什么中药店啊都叫同仁堂。
1: 对。
0: 齁。那同仁堂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康熙吗
1: 康熙。
0: 康熙那个年。
1: 在更早之前是明朝啦。
0: 明朝嘛齁、那个时间他就有了。
1: 对。
0: 齁。那个时候他们是做御医的啦。
1: 对。
0: 齁。那他们是提供药品。那有一部戏叫做大宅门，演的就是同仁堂的故事。
1: 哦，不止，还有好几部戏。
0: 还有好几部戏。好。那为什么呢我们黄顾问会去接触到这个同仁堂，而且我们同仁堂还有分哦，北京同仁堂跟粤式同仁堂。
1: 其实这个在台湾讲这些都没关系啊。我说一句实在话，在大陆的北京同仁堂啊，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
0: 对，
1: 我说实在已经没有他们岳家了，早就没了。
0: 是。
1: 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一个政治关系，
0: 嗯，
1: 整个这个都已经掏空了。
0: 对。
1: 那只留下那个扛棒，然后也被当地的政府接收。
0: 嗯。
1: 啊，所以说实在话，真正传承下来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粤式同仁堂。
0: 对。
1: 因为他们的手抄册其实传承下来是传承到台湾这一位乐家，他真的姓、嗯、就真的姓乐。
0: 乐是音乐的那个乐。
1: 对。
0: 对齁，乐式同仁堂。他这个呢是在我们那个士林那边有博物馆的，唯一有博物馆的这个我们的中药店。齁、到现在都还有啦。对齁。所以是很有名的。当你去之前我就知道你接触这个了啦。
1: 对。
0: 对。然后有研发出很多东西都很有效果。
1: 嗯、
0: 对齁。
1: 对。
0: 那讲到同仁堂呢，人家一般呢都是记得说啊，中药店就叫同仁堂。其实不是，你要以历史来严格来看齁，我们的同仁堂最终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粤式同仁堂，这样一直传下来。
1: 对对对。
0: 那也很荣幸呢有传到台湾来、
1: 啊、
0: 因为那时候跟政府一起来过嘛。
1: 其实在中药的药典里面、啊
0: 嗯、
1: 在方剂学里面、啊、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好用，只是太慢了。
0: 对。
1: 那太慢了大家就不想用。
0: 对。
1: 哦、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什么这个阿胶啊
0: 啊、
1: 或者是这个那阿胶，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它叫做什么叫？它叫做一型胶原蛋白
0: 啊、哦，以前是驴皮嘛，
1: 对
0: 对不对？
1: 以现代的科学来讲，它叫一型胶原蛋白。
0: 哎呦，你这样解批真的是一下子人家就一点就醒了呢。
1: 要懂啊，
0: 嘿，
1: 比如说龟鹿胶好了，
0: 对，
1: 它那个叫骨胶，
0: 对
1: 啊。那当然在精进化就是这个二型胶原蛋白。
0: 哎、欸。
1: 就这样子嘛。
0: 是。
1: 那就解了。那再比方说这个在方剂里面有一个叫做六味地黄丸。
0: 嘿。这救命
1: 啊。就是补肾气疏肝经。
0: 对。
1: 这个肝藏血嘛。那这个、肾开窍于耳开窍于目。
0: 嘿。
1: 那目重点就要疏通。
0: 嗯。
1: 那疏通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 叫做抗氧化
0: 啊。原来是这样，难怪以前宫廷皇妃要漂亮都赏阿阿胶。
1: 怎么样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抗氧化呢？
0: 是，
1: 那必须要去增强肝脏的代谢。那什么叫做增强肝脏的代谢？就是要去让肝脏的一个制造酵素能力增加。
0: 嗯，
1: 啊，然后呢，让肾呢，这个中医在讲的肾，不是我们代谢的那个肾，
0: 嗯，
1: 而是整个内分泌系统、骨骼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包括免疫有关系，
0: 嗯，
1: 在讲的是这些东西。
0: 哦，
1: 啊，那为什么？比如说，好，那后来呢？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演变后来又有一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如果超过40岁的，应该都还有印象，以前的一个广告，
0: 嗯，
1: 啊，叫做这个明目丸
0: 啊。啊，有啊，
1: 明目丸
0: 啊，我知我知。
1: 那什么叫做明目丸呢？
0: 哎，
1: 其实就是六味地黄丸，
0: 嗯，
1: 再加上两味，
0: 嗯
1: 啊，这个杭菊跟枸杞
0: 啊，
1: 啊，那为什么叫杭菊跟枸杞呢？
0: 嗯，
1: 一个是让这个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增加，
0: 是
1: 另外一个是去补充这些叶黄素类的，就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一类的，
0: 嗯
1: 啊，目的就是眼睛的这个，所以。这个演变过来要懂这个原理，
0: 哎，真的呢，你没有一讲我们都不懂呢，你一点我们就通了呢。原来呢，哈，我们中药里面呢，从以前古传流传下来的东西到现在，
1: 对，
0: 我们的替换名词叫什么，那，啊，它的原理是什么，
1: 你要懂原理才知道怎么样用现在生物科技更有效率的去开发新的东西出来。
0: 哦，这样厉害咯。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2: 哇，原来以前我们的明目碗加了两位，哈、哦，就是变成我们的这个哇，吃这个眼睛的哈、
3: 哦，对哈、
2: 哦、啊。那现在的话，有没有还有更便捷的？譬如说，像你讲的，你一讲我就通啦。哦，以前的驴皮叫东阿阿胶，
3: 对
2: 对不对？叫现在叫胶原蛋白，哎，没错，我们现在的胶原蛋白也是一些皮做出来的，对不对？哈，那你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以前呢、啊，我们讲这个明目丸呐，哈，哎，嘛是盖五米啊，对不？啊，现在有没有更精进的？像你跟岳家这么，
3: 其实就是说，我们先从一般的一个消费者里面哈、啊，一般的人里面啊，去了解目前呐、啊，绝大多数的这些我们说眼睛的一个症状，
2: 对
3: 啊，无外乎三C族嘛。
2: 啊，
3: 那三C族一定会面临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近视加深嘛。
2: 嗯、
3: 哦，那另外一个叫做这个最担心、最令人担心，像我跟这个医学大学那这个教授，他是专门教这个眼科医师的啊、哦，就是他们的教授。那其实他们的有一次我跟他们其中一个也是现在已经在就业了，在这个开业医啊哈、哦
2: 嗯哼哼。
3: 那以前是这个教授，有一次我们就跟他们开研讨会。那在开研讨会过程中呢，他的这个学生呢、啊，他是现在是一个眼科医师，那他就说，其实就是在他的一个临床经验里面呢，哈，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青光眼。
2: 哎、
3: 欸，我告诉你哈、哦，
2: 嗯，
3: 这个有一个评估啊，哈，
2: 对，
3: 现在大概在经过个10到15年，
2: 是
3: 青光眼
2: 是
3: 的比例。的成长幅度，大概会成长40%，至
2: 这么夸张，
3: 应该是有40%到60%
2: 哦。
3: 那青光眼我们要知道，它是视神经萎缩眼压过高，去压迫到这个神经，那导致的现在的一个医学来讲，不管是点眼药水也好，或者是开刀也好，
2: 嗯，
3: 青光眼无法根治。
2: 对啊，对啊，你看白内障还可以开个刀，
3: 对，
2: 对不对？
3: 对
2: 哦，那青光眼很麻烦呢、欸。
3: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叫视网膜剥离，
2: 视网膜剥离，
3: 对，我们的眼球的眼底叫视网膜嘛，
2: 对啊对啊，
3: 那我们的成像就在视网膜，那视网膜上面有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细胞，锥体细胞啊，那让它去感官细胞，然后让它去接触到光线，然后感官呈现出影像出来，但是因为眼睛用疲劳过度，眼睛的血液循环差，所谓的视网膜剥离，简单讲就叫做这个视网膜这边的血管啊爆裂，
2: 嘿
3: 啊，简单讲就这样。
2: 嘿，
3: 那视网膜剥离也会有什么？也会有这个眼瞎的一个风险，
2: 有、啊、
3: 非常高的风险，
2: 非常多的人都害怕。
3: 轻微的视网膜症状就是所谓的飞蚊症、嗯，或者是黄斑部病变，
2: 是
3: 啊，这个是轻微的
2: 啊，所以大家都在吃叶黄素啊。
3: 好，那我要告诉各位，
2: 嗯，
3: 叶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2: 是
3: 叶黄素、玉米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2: 嗯、
3: 叫做。黄斑部病变以及飞蚊症，简单讲，我用一个概念跟你们讲哈，就是说以前这个超过40岁一定有一个印象，小时候用的照相机是有底片的，
2: 嘿，
3: 那我们在装底片的时候，必须要在暗处，
2: 嘿，
3: 不能够在光线下，
2: 嘿，
3: 要不然它就会曝光，
2: 对，
3: 对不对？那个底片上面是不是一格一格黑黑的？
2: 对，
3: 其实那个就色料嘛，
2: 嘿，
3: 那我们的黄斑部，我们眼底的黄斑部，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个底片有色料，
2: 嗯，
3: 但是。久了之后，这个色调褪色了，它就呈现不出好的颜色出来、嗯，就变黑，就跟曝光一样的原理。哦、
2: 所以人讲，吃到看物件雾雾，
3: 哦
2: 雾雾，就是这样，
3: 或者曲线，
2: 对，
3: 或者是这个曲折，
2: 嗯，
3: 外面的这个视力范围曲折，
2: 嗯哼哼，
3: 这个都是一个黄斑部病变的一个症状、哦。
2: 所以我常讲说，吃叶黄素就是我们的三原色校正啊。
3: 对，它就是三原色校正，所以我们必须，其实眼睛里面最关键的就是视网膜，
2: 嗯，
3: 微血管，
2: 嗯
3: 啊， 当然每个都很重要，
2: 对
3: 啊，还有视神经，
2: 嘿，
3: 这些其实是现在现代人用眼过度所会面临到情形。当然年纪越大，还有这个所谓的白内障，
2: 嗯，
3: 以及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老花，
2: 对
3: 啊，等等的这些
2: 老花，我现在就有了。
3: 那假那还有，当然年纪轻的有假性近视，
2: 对对，小朋友很多假性近视。啊、现在呢，幼稚园哦，假性近视哦，嗯、我们想说
3: 90%。
2: 你哪要 care 哈？
3: 90%。
2: 哎、欸，那真的呢？啊，那你家要戴那个什么角膜塑形？
3: 矫正？
2: 他不戴。
3: 当然不戴，懒得戴啊。
2: 哎呀，
3: 那矫正，那假性近视其实就我们水晶体，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水晶体，
2: 是，
3: 然后固定水晶体的肌肉叫睫状肌。
2: 对，
3: 睫状肌过度疲劳。
2: 哎、
3: 欸啊，你现在我给你30秒就可以让你假性近视啊。
2: 啊，我盯着一个东西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3: 对，你就一根手指头，一支笔、欸，然后从远端。慢慢拉进来，慢慢拉进来，你的睫状肌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你就两只眼变斗鸡眼，看着这一根手指头，30秒，啊，拉到这里，数10秒，你把它放开，我刚才是不是斗鸡眼？
2: 是哦。
3: 对啊，然后拉到这里，它睫状肌会紧绷嘛，那你放开，它还没松完，它就是一个雾的状况，这个就假性近视。
2: 哦、
3: 所以我们要了解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
2: 没有，我是想说你刚刚斗鸡眼好可爱哦、啊，一点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个黄教授的威严都没有了。
3: 所以我们要懂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以及这个可以辅助的东西是什么。
2: 嗯，
3: 那因为现阶段我们去眼科、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眼科。
2: 我当然有看过眼科啊。
3: 你有眼科医师有开药给你吃过吗？
2: 我跟你讲，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3: 我说开药给你吃哦。
2: 没有。
3: 没有齁。
2: 嗯。
3: 一定是点眼药水。
2: 对。
3: 那你知道眼药水大概是什么？
2: 眼药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抗发炎的嘛。
3: 抗发炎嘛，滋润嘛，维生素嘛。
2: 对。
3: 啊，对不对？要、啊、不然就是赏酮剂嘛。
2: 嘿。
3: 啊，类似这些嘛。
2: 嗯。
3: 啊，不然就是神经滋养液嘛。
2: 对。
3: 大概就这些。
2: 嗯。
3: 好，我告诉你，其实都有限。我告诉你，眼睛的营养真的必须得补充。
2: 嗯。
3: 你不补充的话，光有问题才来找眼科医师，靠这些眼药水都有限，一定要日常你就一步一步累积的去做一个补充的动作。
2: 嗯，好，讲到这个补充，我相信大家对叶黄素一定不陌生啦， 对不对？但是呢，有些叶黄素说真的，像我自己吃，我觉得常常就是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因为呢就是觉得吃一阵子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效果。
3: 嗯，
2: 尤其现在呢，你刚刚是说青光眼、嗯、哦，这件事就很严重了。
3: 其实吃多都有效果啦，只不过你吸收的程度而已、啊、
2: 对啦，吸收程度。那你讲的青光眼就很严重。那现在的话，我们是白内障有比较年轻的趋势
3: 啊，
2: 对，尤其是常晒太阳。
3: 现在眼科诊所很多40几岁，
2: 对，
3: 就开白内障，
2: 对，很多、
3: 就去雷射白内障，
2: 这个我知道哈、啊。所以呢，这个眼睛的问题要怎么样呢？可以达到它，就是让它吸收更好，
3: 对，
2: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哈。那我们要怎么去均佐服食，这也很重要，对不对哈？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哈。等一下回来，请黄顾问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可以去改善我们眼睛的问题，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用得更久更好。

0: 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来了，进我们的广告了哈。我们来讲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以我们现在啦哈，以前呢，你说什么？哎，什么六位帝皇丸，
2: 对，
1: 好加两位，它就会变成是冰魔丸，
2: 对，
1: 对不哈？好，那我今天也考考你啦哈。来，我们现在呢，月氏同仁堂，对不对哈？你跟他开发很多商品，
2: 对，
1: 我知道你有开发一支吃眼睛很有效的，
2: 对
1: 对哈，那个商品是什么？
2: 其实这个我应该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我们的这个眼睛啊，最主要就是我们吃进去能够帮助到眼睛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进去，这个是一个关键。
1: 对，
2: 然后进去了多少，两个哦，一个是有没有进去，
1: 是
2: 第二个进去了多少。
1: 哎，对对，这个我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我们全身上下哈，这个血管最多的地方，
2: 对
1: 哈，是我们的肾，第二个是眼睛，
2: 对，密集度很高，
1: 密集度很高，
2: 对
1: 对，所以如果眼睛的血管你要通透进去，它是要一定的插入给，
2: 简单讲就是说，因为眼睛啊，它跟脑部一样，有一个东西叫做血管屏障，
1: 对，
2: 那这个血管屏障就是它的一个血管外面有一层保护膜，那很多成分其实进不了，
1: 对，
2: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极化的一个就是极件成分啊，
1: 对，
2: 那简单讲叫做这个磷脂质的成分，就是要有清水端跟清油端的一个营养素，它才有办法真的带入啊，让这个通道打开，真的进入到眼睛，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对
2: 啊，那应该是说这几年啊，跟医学大学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呢？如何让浓度快速增加？所以在这个结构上啊，就是做一些技术的改变，然后让它能够打从哪里进去呢？不是从胃进去，从嘴巴进去，
1: 从嘴巴进去
2: 啊，然后
1: 因为它离眼睛比较近吗？
2: 真的，是真的，让它呢能够更有效率的进去你的眼球里面，
1: 那是这个
2: 叫做舌下吸收。看哦，从舌下，我们舌下很多这个血管，
1: 对，
2: 那如果进去之后，从这个血管第一道先进去，那进去之后呢，身体就马上判读，那就能够快速的赶快送到眼睛上面，眼睛里面去。
1: 所以你今天要介绍的不是吃到胃里面的
2: 啊，当然也有的部分也会到胃，但是很多东西会从舌下上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点。
1: 以前我只听过说叶黄素有分什么游离型啊、酯化型，饭前吃啦、饭后吃啦，
2: 我觉得都好。但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1: 对，
2: 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1: 那你今天要介绍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我们吃眼睛的这个叶黄素，
2: 简单讲做技术的突破，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眼睛要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嘛，
1: 对
2: 啊，包括这个我们要能够进去，就算送到血管里面去的，那要经过这一关，那叫屏障。所以我们里面有非常高浓度的一个虾红素。那这个虾红素，因为有很多人是这个素食主义者，
1: 对，
2: 或者是对虾贝类过敏的，
1: 嗯
2: 啊，那其实虾红素大量的存在红藻类，就是说雨生红球藻
1: 啊，对
2: 啊，那这个雨生红球藻里面含有高浓度的虾红素，那我们剂量下得非常非常重，那为什么下那么重？最主要能够让其他营养物质真的能够带进去。那叶黄素这个是基本嘛，那当然还有呢，我们的视觉区，我们脑部的视觉区，必须要有这个什么，有 DHA 的一个，我们因为我们的视网膜细胞，它的一个细胞膜啊，必须要有这个 DHA 来带动，然后让它反映在视觉区，所以这个海藻 DHA 的一个吸收度也要非常讲究，那再来就是我讲的现在人对很大的问题叫做视神经萎缩，
1: 对
2: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眼压高，以及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这个东西呢，目前有使用过的，有的人他是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也滴眼药水，那他觉得有限，后来使用之后发现说，感觉一步一步的在改善。
1: 哦，这么厉害
2: 啊。这个东西这个是台湾研究出来的，就是这个蜂胶黄酮，
1: 是，
2: 那这个蜂胶黄酮研究出来，它能够帮助这个修复视神经。
1: 哎呀，
2: 那蜂胶黄酮有没有办法进去？关键点就在于说我该如何让它进去，
1: 是
2: 啊，整个成分 啊、配比以及、这个技术有没有办法让它进去。
1: 对、
2: 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其实都我的市面上都有，都很好，都有效。那关键是进去多少。关键是进
1: 吸收多少。
2: 对，所以现在这个技术包括这个海藻 DHA 啦，包括蜂胶黄酮啦，包括高浓度的虾黄素啦，包括叶黄素啊等等，这些都在这里面。
1: 哦、
2: 所以它做成的是这个滴剂型的，你就一管类似吃蜂胶一样，一管吸起来，然后滴在嘴巴里面，含着大概5到10秒，你再吞下去。先经过这一关吸收之后，再下一关。
1: 那这样子我大概多久会呈现出就是我的眼睛的疲劳酸涩改善？
2: 如果是酸涩或者是干涩这个酸涩干眼你就是一次直接两管下去。
1: 嘿。
2: 它一管起来，然后一管起来大概1cc 嘛。
1: 嘿。
2: 那直接两管2到3管下去。
1: 是。
2: 大概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
1: 就完全就不一样。
2: 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眼睛好像比较湿润的，或者是有一点轻微发炎，它降发炎
1: 了。
2: 20分钟。
1: 你知道吗，因为我前一阵子去拍那个商业摄影我们那个模特就是戴隐形眼镜嘛。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滴眼药水一直补妆，一直滴眼药水。
2: 那个如果因为戴隐形眼镜干眼
1: 嘿，
2: 然后眼睛那个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来三管下去30分钟20分钟应该你就会感受到。
1: 所以其实这个眼睛灵魂之窗是大家都需要保护啦齁。那这个小朋友来吃应该也没有问题了。
2: 没问题，都没问题。
1: 都没问题。而且是全素的。
2: 全素的。
1: 哇好那同仁堂这个品牌其实大家是可以值得信赖的啦。
2: 这个是技术的突破啦。
1: 对齁。然后再来的话呢，技术的部分我们是舌下吸收。
2: 对。
1: 也外面也比较少见。
2: 对。
1: 对不对齁。那我看这个售价不便宜呢，黄哥问齁。来我跟你问一下齁。这一瓶呢是2380，
2: 对，它盒子上面有写，
1: 对，
2: 它现在定价是2380，
1: 对，好，那你一瓶来讲的话呢，你说我们大概一天要滴个2-3cc 嘛，
2: 对，
1: 对不对？
2: 其实如果严重的，一开始我会建议4到6管，
1: 4到6管，
2: 4到6管，一瓶可以滴30管，
1: 嘿，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28天一个代谢啦，对吧？哈，
2: 应该是这么说啦，你一开始啊。就是赶快把你过去流失的赶快大量的补充进去。
1: 好好好。
2: 那你后面当然一天一管就够了
1: 啊。我懂你的意思。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个2罐3罐。
2: 对啊对啊。
1: 对不对？
2: 对。
1: 2380如果我乘以2的话就等于是我4760哦。
2: 我会建议你也不用买多啦。
1: 哎。
2: 你就是2瓶。
1: 哎。
2: 试试看就好。
1: 试试看，你不可以给这个价格啊，试试看。
2: 那因为这个是品牌的一个价格嘛。
1: 对。
2: 那因为在广播就是说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费用嘛。
1: 对。
2: 没有那么多产生的费用嘛。
1: 没有什么中盘商啦、大盘商啊，是不是没有、
2: 那当然可以优惠一点啦。
1: 对。
2: 我们一样2380。
1: 嗯。
2: 那2瓶的话我就你至少2瓶去试试看。一瓶真的就不要试了啦。
1: 对。
2: 你就至少2瓶试试看嘛。那2瓶等于大概4000-5000块吧，
1: 差不多啊，4760
2: 嘛，那今天我有去争取，那我就是会给大家6折价，
1: 6折
2: 啊，2瓶我给大家6折价，
1: 2850多，
2: 对，就对2850
1: 啊，就2800啦，
2: 2800
1: 啊，一句话啦，好不好？那你说真的是30分钟有效哦？
2: 对。
1: 没有效的话我可以退回来、哦、
2: 可以
1: 好，那我这样子啦、我们就是好朋友嘛，你也知道你上我节目我们有一个特性，那个特性就是一罐开放来做试用，
2: 一罐开放试用，
1: 嘿，这两罐我没算哦，你要给上一罐给我们的消费者哦。
2: 哦，那没办法没办法，我 那我跟你讲、如果要再提供这一罐、
1: 对，
2: 给我一个请求啦，
1: 嘿，请求
2: 我提供这个30位试用好不好，
1: 30位试用，
2: 30位。
1: 你想说我们的试用者有那么少吗？我们小T的节目试用者是很多的呢。我们电话只要一报下去，那个是几百通的呢。
2: 就我有难为之处啦，
1: 我有难为之处，还为难之处，
2: 难为之处，30位好不好？真的。
1: 反正哈，我现在跟你讲啦哈，上我们的节目就很简单哈。我们除了要优惠以外，我一定要一瓶给消费者试用，不然的话，我的听众朋友那么多，他没有用过，你讲的再好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哈？那像你刚刚讲的，一刚开始你要讲有成就嘛，
2: 对
1: 不对哈？
2: 真的，一开始哈。
1: 要让大家都吃得到嘛？
2: 你看4管或6管都 OK， 就是吸起来下去一天哦，一天你就4管到6管都 OK。
1: 对哈、然后你要制造那个成就感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30个名额，我们不限组数，
2: 没有啦不要开玩笑，真的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
1: 好了，我先报电话，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等了，然后因为同仁堂的东西一推出，一般来讲都抢光光。好，来，我先报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现在一瓶是2380，两瓶是4760，我们就直接打六折了。好，直接2800两瓶带回去，再开放一瓶送给你，等于三瓶2800元，一瓶等于多少钱？900。多快？
2: 我刚才都900多块
1: ，
2: 差太多了。
1: 赶快，赶快电话，就赶快打电话进来，然后来0800-550-123，0800-550-123，直接舌下吸收哈，小朋友、老人家都可以用哈，不会吞胶囊的也没有关系哈，这个非常的方便哈。那30分钟如果没有变化，两瓶退回来，我们一样退2800给
2: 你。你知道那个海藻 DHA 啊？
1: 是
2: 海藻 DHA 啊。你们如果有生过小孩的，有没有？那时候都会去买一罐低剂那个，这里面浓度很高，光那一罐就要2000块。
1: 我刚知道啊，我刚知道你那个成分，我看了一下，那个红藻虾红素有没有？
2: 那个很贵哦，
1: 那个很贵，还有藻油 DH 也很贵，那个是素食界的鱼油的里面的爱马仕，你知道吗？
2: 是真的，
1: 对，
2: 对，真的。
1: 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3瓶2800让你带回去，然后我们是30个名额。
2: 是，
1: 好，那我们就先让你们打电话了，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象过20年以后青光眼的人数会有多少？齁、哦、说真的，现在我们大家都用三 C 嘛齁、哦。老一辈的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样的操我们的眼睛。但是现在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超级疲劳啦齁、哦。每天看三 C, 看电视，看手机齁、哦。我们这个齁、哦、百年的古方的月氏同仁堂科技的新制造直接舌下吸收齁。哦，直接到达你的眼睛，让你眼睛大放光彩，尤其是小朋友齁也可以来吃齁，不用吞胶囊，非常的方便齁，也不用分饭前跟饭后。那我们一瓶本来是2380，现在优惠呢两瓶六折不到就是2800，而且呢我们再加送一瓶让你去做试用哦齁。来，总共三瓶2800带回去 ,0800-550-123,0800-550-123。
1: 一粒土豆，一份土地心意；
2: 一粒飘奖，一份品质保证。
1: 农粮署推动台湾土豆飘奖，邀请食品加工业者、农民团体踊跃申请，使用国产土豆原料，打造国产土豆品牌。
2: 台湾土豆飘奖，让农民的用心、业者的坚持，化作国人上爱的台湾好滋味。
1: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 0800-550-123、哦、刚刚电话一报下去、哦、我告诉你最少有50通，最少哦，第一场就50通了，现在还在想。你说你现在30个名额让人家去试用，后面打电话进来怎么办？
5: 就两瓶啊，
0: 就两瓶2800。
5: 两瓶2800是啊，
0: 嘿、hey, ，
5: 很便宜的啦。
0: 你这种话你讲出来呢？哎、欸，你这在我节目上讲出来呢？
5: 可以啦，你有、啊、你反正我私底下跟你那么熟，有什么不敢讲？
0: 所以呢，就私底下因为那么熟。再跟就是黄顾问就是再打个交情了齁。既然我们就是要有成就感嘛，让人家吃的有效嘛，要舌下吸收嘛，对不对齁，让小朋友变聪明，让孕妇吃的宝宝会变怎样健康嘛齁。来，我跟你讲，够给啥子
5: 什么，没有啦，哪有人在。
0: 你自己贴啊。
5: 没有啦，没
0: 有。有啦，那也没有。
5: 10位啊。
0: 10位。要就给30位啦。
5: 不要。
0: 我跟你讲六六大顺。我没有跟你要到36位就不错了。
5: 10位啦，
0: 哎呦！哎，我跟你讲，慢安内啦哈，你贴一半，贴一半啦。物件哪遐有好，那都免惊啊，对吧？哈，啊，你15瓶，我15瓶啦、啊，我们就60个来下去做体验啦。你不要说我贴你不贴哦，对不对？
5: 好啦
0: ，好，我们讲说这个素食的都可以吃。其实很多叶黄素蛋，人家讲说啊，我都一定有添加一些鱼油啦，因为它经过那个眼睛的屏障到脑里面嘛，哈，
5: 对，
0: 它一定要 DHA。那很多 DHA 呢，其实它都是用鱼油来产生。
5: 对，
0: 好，我是讲真的，
5: 这是纯的哦，纯的 DHA 哦，
0: 对，纯的 DHA，
5: 不是说什么 Omega 3里面含有 EPA DHA， 这个是单纯的直接抽 DHA 出来、哦。
0: 对，好、嗯，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我们刚刚讲到血管。
5: 嗯，
0: 好，我不要牵太远啦，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自然医学的博士，
5: 对，
0: 也是自然医学的医生，
5: 嗯，
0: 我们不要牵太远，将光这个 DHA 跟我们的藻油，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助就很大了。
5: 其实眼睛也是要最主要，因为眼睛的微血管过度疲乏，
0: 对，
5: 就用眼过度疲乏，它容易循环不良，
0: 对，
5: 那它的一个血管，它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柔软度啊，以及这个代谢啊，要加速啊，本身它目的就是让这个叶黄素能够成功的啊，还以及舌下吸收，让它带进去，
0: 对，
5: 然后去帮助这样的一个循环。
0: 它不只是帮助我们的脑部屏障，它可以通过齁，然后增加我们的 DHA 好的吸收，然后重点是它舌下吸收速度很快，
5: 对，
0: 齁，小朋友可以吃齁，所以这一瓶呢是很好的齁，然后纯素食可以吃，
5: 对，
0: 但是蜂胶有一个问题齁，我问你，我是没有吃过啦齁，蜂胶很辛辣，这个会不会很辛辣？
5: 不，那个是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嘿，
5: 你的黄酮类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哦，所以这个小朋友他适口性是很好的，
5: 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5: 題
0: 好，那我们就是一样啊，60瓶，
5: 对，
0: 60个，60个名额，
5: 刚才那三十位不见，剩三十位，你不要乱加，不要乱加，不要这样糊弄我。
0: 好了，我们的月事同仁堂的啦，哈，真的是品质有保证。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不讲了啦，因为历史实在太悠久了哈。不过它是有博物馆的这个中药行，然后呢，不要想说大家都是同仁堂，其实要认明哈，真正的。同仁堂它的历史是由来是什么、就是这个月氏同仁堂。那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做的研发这个滴剂、我们等于是中西有去做合并了，因为科技在进化。
5: 用原理啦，然后
0: 对
5: 生物科技化。
0: 生物科技化，科技在进步嘛、你不能还是停留在以前那个名模丸啊，对不对、
5: 太慢了，太慢了。
0: 真的太慢了。所以现在用舌下吸收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三瓶只要2800元，原价是一瓶是2380只有今天哦，
5: 你不要超接哦，
0: 三瓶2800元，
5: 我真的没有东西，你不要超接哦。
0: 我跟你说哈，反正呢，我们就是开放60个啦哈，然后你开一瓶去使用，
5: 刚才就30位就没了，现在是30位，你不要，
0: 好，就是多30位了，总共60位啦，对不对？
5: 对，
0: 好
5: 对要特别强调。
0: 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我特别就是讲一下齁，如果说你的血压还有胆固醇比较高的人，这一瓶呢齁你可以搭配一起吃。
5: 啊，没问题。
0: 齁 对绝对是有帮助的。齁小题再讲你们就会懂。齁有帮助的齁、所以这个齁大家要提醒一下齁，来 ,0800-550-123,0800-550-123。那今天很感谢呢黄顾问呢把这个好的东西齁又带来我们的现场，让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5: 是。
0: 齁然后又分享了60个免费可以体验使用。
5: 是。齁
0: 那也希望你啦齁多做点研发啦齁、研发啦不是研发啦齁、
5: 最近开会开太多了。
0: 哎呀我们常常跟我讲你在做研发、我说我们在做什么研发、台研究做研发、你又在做研发。好啦不跟大家开玩笑，来我们同仁堂的 DG 来三瓶2800-0800-550-123,0800-550-123,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牙嘞牙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2: 老婆大人，

0: 划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1: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速使用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3: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2: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3: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2: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3: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2: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3: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5: 没有你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6: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7: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8: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来到大家最期待的美味时间了。我们要来带来这组啊，真的是很厉害，算是强档回归，一组两吃呢，加热即食哦。之前呢也是哦非常好的口碑，所以呢厂商电话接到手软哦，热销千组，而且呢大家都强烈的敲碗说可不可以鹅肉天团再回来哦，吃过都说很赞哦。刚来欢迎我们的厂商代表强强，强强棍。
3: Hello Fiona， 我是强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所以你就是强强棍嘛，所以呢这次为我们带来的也是强强棍的什么甘蔗鹅，对不对？
3: 没错，而且不止甘蔗鹅，还带来酸菜鹅给大家哦，让大家除了有一般的鹅肉可以吃，还可以吃到比较少见的酸菜鹅。我们讲，其实我们吃鹅肉最怕就是吃到柴的鹅肉，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对，然后但是鹅肉大家喜欢吃，都喜欢吃鹅的油的味道，鹅油就有种很特殊的香
2: 气，北美的感觉。
3: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家就是标榜着好的鹅肉不需要太多的调味，就是只要把鹅皮煮得透亮，然后本身带着入口的那种油脂香，鹅肉要扎实不柴，就可以吃到鹅肉本身的那个鲜甜。
2: 是，
3: 而且我们就是真正让你放不下筷子，就是那个状态就会是你的眼睛在看下一个鹅肉，嘴巴在咬一块
2: 没有，应该是整盘都想要占为己有那种感觉，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们这个鹅肉就是我们标榜就是我们是真空包装，像我们的烟熏鹅，它就是把大家可以想象成有点像是白斩鸡那种切好的样子。
2: 对对对。
3: 我们大家吃白斩鸡的时候，你一定都会很讨厌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肉就是扒在那个骨头上面，怎么抠都抠不下来
2: 啊。对。
3: 但是我们的鹅都有帮大家有先处理过，都是切好的。而且都帮大家稍微的用我们自己的技术，所以还是会有骨头，但是我自己吃过，我跟大家挂保证，肉都很好拔下来，吃起来很有成就感。
2: 是是是，對對對對，这个然后就入口呢会有吃到那种鹅肉的香哦，然后它油脂又刚刚好，所以吃起来就是非常的肥美了哦。不过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它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啊？
3: 哦，其实就关系到鹅怎么养这件事情。
2: 对对对
3: 对，对，像我们这次合作的养殖场，它其实在云林的东势，它是一个传承了五代的养殖场，他们标榜就是他们是用香草在养鹅，所以他们养出来的就叫黄金香草鹅。
2: 哦，听起来就很厉害呢。
3: 对，而且你有没有听过鹅也要吃益生菌？
2: 哦，这么好，喂他们吃那么好，怎么比起我们人吃的还要好？
3: 他们从小 baby 的时候就开始吃益生菌，一路吃到长大。
2: 哦，
3: 我们用玉米啊，用谷物，用香草，用益生菌，好好的照顾这些鹅。然后他们成长的地方，他们玩乐的地方，我们是标榜用活水塘，用活水去饲养这群鹅。他们有空间跑，有空间跳，然后就是吃的安稳，睡的安稳，所以就会有个非常好吃的鹅肉出来。
2: 哦，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个那个，不是说好像关在一个很狭小的一个地方，
3: 对，
2: 让他们有活动的空间。
3: 然后
2: 哇，吃的很好哎，什么香草啊、玉米啊、谷物啊，还有益生菌哦，来饲养这个黄金香草鹅哦，所以它的肉质呢真的是很丰厚啦哈。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鹅肉在市场上它是价格比较偏贵的。
3: 对对对，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其实养鹅
2: 不容易，
3: 真的很不容易，因为鹅的个性就是比其他的家禽还要再的更凶一点，而它体型又比较大，体型大就等于说它成长的时间要拉得更长，成长周期更长。
2: 是，
3: 像我们的鹅就是一定会养足80天，
2: 是，
3: 没有注射任何的那个生长激素，
2: 不会逼它成长，
3: 不会逼它成长，而且我们都会通过药检，大家都是健康的鹅。
2: 那像是呢，我们这个口味上啊，你说鹅养得很好，对不对？你那口味也要做得很好吃啊，对不对？我们这次用的是那种烟熏甘蔗鹅，所以吃起来会有那种甘蔗香，它是怎么做的呢？
3: 哦，其实我们是用自己的独门秘方去调整，而且我们是标榜它是从。那是用甘蔗慢慢的把烟熏上去，其实有个主厨就有说过啊，没有颜色就不好吃
2: 啊。对，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3: 对，所以
2: 色香味俱全嘛。
3: 对，像刚刚 Fiona 一定有看到我们的鹅肉那个皮就是茶色的那个那个颜色，然后又有油亮
2: 光泽。
3: 对对对对对，而且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是单纯喜欢吃鹅肉的，那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烟熏鹅真的不能错过。但是如果你今天那想要喝点热汤，我们的组合包里面有另外一款更稀有的叫酸。菜鹅。
2: 好，所以刚刚讲的是那个烟熏甘蔗鹅，就是说它用古法腌制的一些方法，然后层层的烟熏上色的。
3: 对对对，
2: 所以它这个口感是很自然不死咸，而且它的光泽度就会让你觉得食欲大开了，然后呢又闻到那种甘蔗香哦，其实那个饭又不知不觉又多配了一碗，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说，我们吃完的鹅肉吃个饭， 我们好像也想要喝个汤，对，那个你们还有另外一道是那个什么？
3: 我们的另外一道就是酸菜鹅、
2: 啊、
3: 这个在台湾比较少见的一点、
2: 哦、
3: 对，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以前我们在家里啊闻到那种高汤的味道，那个整个客厅整个饭桌都是汤味道的时候，你的食指就会大开。
2: 嗯哼哼，
3: 像刚刚那个比如长有说是饭后吃，其实我会很推荐大家
2: 一起吃，
3: 没有在饭前的时候就吃一点我们的酸菜鹅、
2: 哦、是 哦,
3: 对哦，因为我们酸菜鹅里面就是有酸菜有酸香、
2: 嗯、
3: 又加上肉的咸香，
2: 是、
3: 哦、咬一口一匙汤入口呢、
2: 嗯
3: 哦、先是酸菜的爽口，再来是鹅肉的甘甜、哦、
2: 对对 对,
3: 对，而且它你就把我们的酸菜鹅当作火锅在处理，
2: 嗯、
3: 哦、像是加入一些火锅料啊、嗯、加入一些冬粉啊，
2: 哦，冻豆腐、哦、我最喜欢吃冻豆腐了、哦、
3: 冻豆腐是
2: 很吸那个汤汁，
3: 最吸那个汤汁，
2: 还有冬粉，你刚刚说冬粉
3: 没错没错，就是怎么吸汤怎么来、哦
2: 嗯、
3: 真的是非常好吃又很温暖，大家就窝在家里面，哎，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酸菜鹅还是我们的烟熏鹅，因为我们都是真空包装、嗯、直接放在冰箱常备着，哎，拿出来吃就很好了。
2: 嗯，好，那所以我们这次的组合呢是给大家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3: 其实我先跟大家报告，我在外面卖就是两包的烟熏鹅跟两包酸菜鹅、嗯、
2: 是
3: 这样的一个 set 二加二，总共四包是2680，
2: 是、
3: 哦、但是今天来到那个节目、
2: 嗯、
3: 就给所有听众们一个折扣、哦、就是一样是二加二，就是1180给大家。
2: 哇，哎、欸，这算打几折啦？
3: 直接算，几乎算五折啦。
2: 对，
3: 算一半给大家了。
2: 哇，今天呢，就是特地来到节目当中，让大家来尝尝这个美味，对不对？
3: 因为我觉得
2: 然后给大家一个这个优惠价。
3: 对，因为我觉得好东西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2: 是是是，
3: 对。
2: 好，所以我们这次是浙香烟熏鹅是两包，然后部位呢？
3: 部位其实就是随机的，
2: 哦，随机
3: 就是保证说每一包就是220克的主重，
2: 嗯、是
3: 对，然后它的肉啊，它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因为我们都是有标准化去制作它的、
2: 嗯。对，所以你们在那个制作过程当中，好像也帮大家稍微有去骨了，对不 对,
3: 对, 对,
2: 对？就是说你刚刚说的那样子，
3: 对，应该讲它还是会有骨头，但是骨头不会像是一般的潜水机那么难的取出来，就大家是放心的。
2: 好，有先做处理了啦，
3: 对对对。
2: 然后呢，就是酸菜鹅肉锅，就是酸菜呢，我最喜欢吃那种什么酸菜什么锅了，反正就是酸酸的，然后再加上那个鹅肉甘甜哦。然后这次也是给大家两包，对不对？好，所以二加二，然后是原价2680吗？
3: 没错没错。
2: 然后今天给大家1180，是不是？
3: 没错没错。
2: 哇，真的要抢哎，真的要抢哎！
3: 这个再不买就来不及了。
2: 之前就是卖到这个超过千组哦，那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不过呢现在万物皆涨哦，我在想说呢各界涨声四起啊，然后那个刚刚二加二等于四包，对不对？四包也不是太好听了哈，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掌声掌声掌声四起，有没有给大家再优惠一下？我来凹一下好不好？可以不可以各家送一包，
3: 就是三加三吗？等于是六包吗？
2: 六六大顺吗？
3: 好，六六大顺就送 Fiona 这句话，六六大顺、
2: yeah!
3: 那强强就给大家六六大顺、
2: 哦、你果然是强强棍哈，真的是销售冠军，
3: 没错，我们就是三包酸菜鹅加三包烟熏鹅、嗯、就给大家1180。
2: 好，那也要让之前没有买到想要回味的听众朋友可以来这个享受一下，很快就会销售一空了。如果说你喜欢吃鹅肉的话可以多备几组哦。今天就是呢三包烟熏甘蔗鹅，然后还有这个秘制酸菜鹅也是三包哦，三加三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原价要2680哦，所以快点拨打电话哦，0800600929，0800600929。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等油脂呢完全融化后，连同袋内的精华原汁一起淋在肉上，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哦、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那当然，里面你也可以自己加点自己喜欢的料哦，让你吃得很满足。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喽！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快点拨电话！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强强棍。
3: 好，谢谢 Fiona， 谢谢大家，
2: 拜拜！快点拨电话。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喜欢吃鹅肉的朋友就归来就归来，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咯。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陈九，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首超好听的新歌哦。

0: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哎，爱丽丝，你今天第几次去洗手间啦？你不是20分钟前才刚去而已吗？
3: 哎，别提了，上周赶体验我就狂憋尿，哇、哦！结果现在每次上厕所好像在行球，哦，很刺痛，然后又一直很想跑，哦，好崩溃哦！
2: 哎，我看你这绝对是尿道感染的啦！哎、啊，大肠杆菌最喜欢趁你憋尿跟少喝水的时候大闹一场。
3: 哈、啊，我只是憋个几次尿，有那么严重哦？
2: 就是那么严重，我看呐、啊，你要赶快去吃药看医生，不然等细菌一路爬到你的肾脏，你就知道严重了。然后啊，从今天开始，桌上的饮料啊要换成大瓶的白开水，赶快多喝水哦。
3: 哦，好了好了，下次不敢了，我要来挂号了啦。
4: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再度欢迎郭炫廷医师。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那我们知道呢，女性哦是因为生理构造比较容易尿道发炎，但其实男性或者是长辈呢遇到发炎的状况哦，这个发炎起来也是非常的难受。想要先请教一下郭医师哦，临床上面最常遇到的导致泌尿道感染的坏习惯有哪一些呢？
5: 关于泌尿道感染这些坏习惯哈，我们可以分成几个方向。第一个哈，就是其实憋尿，其实在研究上发现说，就会显著的跟这个泌尿道感染会有关系啊。
4: 嗯，
5: 那个憋尿主要就是说，你尿液滞留在膀胱的时间越长，
4: 嗯，
5: 那它就是提供一个很像培养皿般的环境，它可以让这个泌尿道里面的细菌做滋生，那当然它泌尿道感染的风险就会显著的上升。
4: 了解，
5: 就是说长期的憋尿使这个膀胱排空不完全。那残尿就会增加细菌生长的机会，那当然风险也就随之上升。
4: 嗯，
5: 所以就建议大家说，这个憋尿的情况尽量去避免。
4: 是，
5: 因为有些比较高风险的职业，例如说柜台啊，或者是老师啊，或者是一些无尘室的工作人员等等。
4: 嗯哼，
5: 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泌尿道感染比较高风险的一个族群啊。那第二个部分的话，算是这个水分的摄取不足。
4: 嗯，
5: 因为我们水分，如果说你尤其是在夏天很容易流汗的状况下，那水分补充不够的话。整体的尿量变少，
4: 嗯，
5: 那这个尿对于膀胱的这个冲刷的力道它不够的时候哈，也会使这个我们泌尿道感染的风险提高，因为它细菌等于说在上面滋生，没有足够的排尿量，帮它把这个病原菌排出的话，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泌尿道感染的问题啊。
4: 嗯，
5: 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说跟性行为相关的一些习惯，尤其说女性在性行为后，我们的这个延迟排尿啊，或者说性行为中有使用一些杀精剂等等，
4: 嗯，
5: 那其实都会使我们泌尿道感染的机会会往上升。
4: 是，
5: 所以说都还是建议说，就是性行为的时候除了安全措施要做的话，那也建议女性朋友们在性行为后，大家要及时帮我们饮水，然后来做排尿动作，可以降低尿道感染的风险哦。
4: 是，所以呢，憋尿哦这件事情呢非常非常重要。正如刚刚郭医师跟大家提到的哦，可能很多的工作没有办法哦，就常常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小解一下哦。但是呢，这样子的习惯其实不太好的。再来就是多多补充水分哦，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也请大家呢帮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下哦。不过网络上面常常在流传，发炎呢，尿道发炎只要多喝蔓越莓汁或者是大量的喝水，自己就会好。这个是正确的知识吗？还有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有效预防尿道发炎的一个复发呢
5: ？OK， 好，那其实哈、哦，蔓越莓它对于这个泌尿道感染的话，老实说，在之前的研究说是有所谓的预防性的效果，但是并没有所谓的治疗效果
4: 啊。
5: 就是说，主要的治疗我们还是要靠这个对细菌有效的抗生素才能去做治疗，而非单纯去摄取所谓的蔓越。那蔓越莓这种东西，它其实是只有在膀胱的微环境的调整，它有它的功效。对于细菌本身，它并没有去毒杀的一个作用。
4: 是，
5: 对。那先前的研究是指出，我们有关于蔓越莓的制品，它其实是可以有效预防泌尿道感染的效果。平均来说，大概可以降低26%的反复泌尿道感染的风险。
4: 嗯，
5: 但是这样子的研究，它的证据等其实也没有到非常强。那所谓的蔓越莓制品，其实并不是指蔓越莓汁，而是一些蔓越莓的浓缩定。
4: 嗯，
5: 因为市售的蔓越莓汁，它的糖分其实非常，通常是比较高，但它里面有效可以预防的这个浓度却很低。
4: 嗯，
5: 所以说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利用摄取蔓越莓来预防泌尿道感染的话，我们还是要建议去购买一些蔓越莓锭啊，这种蔓越莓的浓缩制品，它的有效浓度才够，以免说我们摄取了一堆糖分，但其实没有达到其实这个真正有效的这种预防效果。那其他的话，关于其他有效的方法，就从前面所说的，就是我们每天摄取足够的水分，可以维持尿量，然后不要憋尿。那性行为后，要请女性朋友记得帮我们做排尿。都可以有效的预防泌尿道感染发生哦。
4: 是，那刚刚讲到的蔓越莓呢，是有可能可以预防，而不是治疗了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当你已经有尿道感染，非常不舒服的状态，我们还是要寻求专业医师的协助哦。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郭炫廷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郭医师，
5: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哦。
4: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2: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牙里牙。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欸，新歌上架哦。

0: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1: 鲜麦，鲜麦，
2: 鲜麦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3: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4: 我愿点心鲜麦芋头酥。
5: 南投伍德制造热闹开市啦！9月12日起，连续八周末，
6: 每周不同主题，怀旧古玩、米香体验、宝可梦、咖啡茶会、宠物野餐，还有精彩表演。
5: 9月12日起，欢迎来伍德店到老练。
6: 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广告。
7: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8: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7: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8: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7: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8: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7: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8: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总有运气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中午的12点，好饿哦，要吃饭了吗？让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你吧，我是林宥嘉。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口，夜晚总是让人寂寞又难耐，接续快想憋着让我抗胆态，想起他的内衣快崩开，他总抢夺所有在座女孩的风采。该叫我太高贵，叫我啉口水，刚刚唔通放袂记，坐咧冰床顶，脚床凉干冰，想人飞酒天，丢身孤枕夜绵绵，嘛爱改。

的看着我对我说他没有男友，你敢不敢就跟我走，你等等来我，不能说的秘密你等我也懂，刚分手又喝了酒， Oh why so serious, why so serious。

0: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海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5: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6: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Hello，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是陈伟明，欢迎你呢再次的在城市广播网呢天天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同样是呢鬼月谈鬼片哦，那一样请到了联合报呢对韩剧相当熟悉的丁若兰跟大家来，我们做一个回顾哦，做一个回顾，谈一些呢大家呢很熟悉或者是听过的一些呢跟鬼相关的一些呢韩剧哈、哦。毛毛你好，
1: 伟明哥好，大家好。
0: 好，提到这个韩剧跟鬼有一些相关联，或者是鬼当成主题的哈、哦，我们常常讲有鬼怪啦、主君的太阳啦，还有驱魔面馆嘛，
1: 真是多到哈、哦，伟明哥我们谈十集可能都谈不完。
0: 对对对对，那刚刚这三出是我们比较常谈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只是驱魔面馆好像是它分上下集嘛。
1: 应该讲说它分一二季，而且距离还蛮久的、
0: 嗯、
1: 但老实讲其实驱魔面馆真的很好看，它第一季上演的时候是在2020年，
0: 嗯，
1: 然后当时呢里面就是有一群有特异功能的，当然就包括了像连慧兰啊、
0: 嗯、
1: 啊刘俊相啊赵炳奎，还有一个后来演红了那个爱情剧《社内相亲》的金世正，
0: 是
1: 他当时在演这个《驱魔面馆》第一集的时候，他还没有那么红。
0: 对，
1: 《驱魔面馆》当然收视率很好，然后观众也敲碗，没想到呢是敲碗了三年，到了2023年第二季才出来。
0: 是，
1: 但是第二季的收视率呢依然亮眼。
0: 嗯
1: 嗯，但是现在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三季。
0: 大家就期待一下咯、嗯、对不对齁。
1: 但我觉得驱魔面馆是一个结合了特异功能跟这个另外一个世界，
0: 嗯，
1: 鬼魂然后天堂啊地狱的故事。
0: 是。
1: 我觉得题材还蛮新鲜的。
0: 我觉得它也比较生活性。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嗯。
1: 再来齁，我很推荐的一个鬼片是冻龄女神张娜拉演的大发不动产。
0: 不动产。
1: 对对对、嗯、大家听到张娜拉就知道那个脸永远都是那么的可爱，其实张娜拉年纪也不小了，今年都45岁了，
0: 没错、嗯、
1: 可是她居然还是都可以演那个很年轻的剧，我也真是很佩服她。她这部剧里面呢，张娜拉就是演一个也是有特异功能的驱魔师，
0: 嗯，
1: 但是她为了要解决这些冤鬼们的困扰，所以她就开了一间不动产公司，
0: 嗯，
1: 专门来承接因为怨鬼不能投胎的事情，解决完了那些怨鬼就可以投胎了。
0: 是，
1: 嗯，那男主角是郑容和，
0: 嗯、哦，
1: 他是男团出身，唱歌非常好听，
0: 对，没错、
1: 哦，他就是演一个怕鬼，但是又拿鬼来诈骗的骗子，
0: 嗯，
1: 最后遇上真正的驱魔师，
0: 是，
1: 我觉得也很好看。
0: 韩剧有几出鬼片啊，好像男主角都特别怕鬼。
1: 对啊，我也很怕鬼，伟明哥，你知道吗？我超怕鬼，可是我又很爱看鬼片，
0: 是是是，
1: 怎么办？
0: 大发不动产蛮好看的，
1: 嗯、
0: 对，
1: 它是有点喜剧成分
0: 啦，是是是是。
1: 好，那再来我们讲一个，就是真的是很沉重，而且是真的很恐怖的，它的名字叫做《恶鬼》，
0: 金泰梨。
1: 对，我觉得金泰梨哦，他为了演这部剧哦，他是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去演一个被恶鬼缠身的女人。
0: 嗯，
1: 你知道，当他被上身的时候，我自己看了都会怕哎、欸
0: 嗯，
1: 我觉得有点恐怖哦。所以这部剧，要看的人，要么就白天看，要么就是不怕鬼的，不然的话，你可能要稍微的，就是小心一点。那男主角就是吴正式，那吴正式也是中年大叔，
0: 是，
1: 但是后来也是熬上来，比如说他演过什么，问问星星吧，里面也是男主角之一啊，苦尽甘来遇见你啊，暴风圈啊，智异山，
0: 这两位都是实力派演技的，
1: 嗯，
0: 对对对，
1: 而且这部剧很惊悚哦，
0: 对，
1: 它不是完全没有掺杂什么搞笑啊、爱情之类的，
0: 是，这都是纯粹靠演技哈、哦，
1: 对，
0: 那因为呢，吴正式在里边是演看得见恶鬼的民俗学的专家，
1: 对，
0: 算是民俗专家，
1: 所以他在里面的角色很正经，
0: 哎，真的很恐怖。
1: 就是、
0: 我们只能这样讲哈，恶、
1: 嗯、
0: 鬼哈，一个凶恶的恶。
1: 我们再来再快速的讲一下，有一个就是它是古装剧《还魂》，
0: 我有看，
1: 嗯，那为什么会稍微带一下，是因为《还魂》当时的收视率也很好、
0: 嗯、
1: 所以年初演了第一季，年底的时候就演了第二季，然后第一季的女主角是廷昭明、
0: 嗯、
1: 第二季的女主角是高允贞，
0: 是，
1: 那男主角都是李载旭，
0: 李载旭因为《还魂》而受到很多这些戏迷的注意，
1: 对，而且之后也接演了
0: 很
1: 多男一的角色、
0: 嗯、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还魂》这部剧算是李载旭的 成名代表作，
0: 是它是古装剧、嗯、大家呢有兴趣可以追一下哈、嗯、它跟其他的这些鬼片不太一样，
1: 嗯，对，虽然说它已经出了第一季跟第二季，可是官方就说了不会有第三季，
0: 不会有第三季，
1: 对对对，
0: OK、嗯、好，
1: 好， 好，那再来介绍一个最最最我认为个人最经典的就是 IU 哈，
0: 德鲁纳酒店，对，
1: 社长张满月啊，那个气场之强大的，
0: 他成名作，
1: 对对对、嗯、他就是演一个就是只经营这个幽灵鬼魂的酒店，
0: 对，
1: 你知道这间酒店不欢迎阳间人来，只欢迎阴间的贵宾、嗯、然后、哦、那个男主角是吕珍九，是这间那个灵异酒店里面唯一的活人，
0: 对，
1: 嗯，而且张满月在里面还有很多怪癖，其中有个怪癖就是很爱吃饺子，
0: 是
1: 哦，所以那个满都就是那个饺子就成了里面很红的一个元素之一。
0: 嗯，
1: 我后来去韩国的时候，我还特别到了这个张满月社长最爱吃的饺子店去点了一盘饺子来吃，追星一下。
0: 人家说这个戏剧就是会带动观光嘛。真的是这样子哈，
1: 而且这部剧其实真的就是红了 IU， 没有红了李珍九，
0: 是、嗯、IU 真的实在是当时很红哦。好，那像还有热血司机哦，有一二季哦，
1: 对，
0: 因为我们时间真的有一些没办法来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这是金南吉的代表作，
1: 对，
0: 非
1: 常好看哦，對對對，非
0: 常好看，他是一个神父，
1: 对，你看一个神父
0: 专门驱鬼，
1: 对
0: 对，专门
1: 驱鬼神父啦，
0: 对，所以他每一出的跟鬼相关的这些鬼片呢，欸，题材都不一样，
1: 对呀、啊，都有创新的元素在里面，
0: 是是是是哈、嗯。好，我们再次感谢毛毛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呢，真的是鬼月谈鬼片哦，
1: 对，
0: 让大家了解一下，谢谢，
1: 可以看一下，拜拜，
0: 拜拜。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3: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这是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天的下午一点到两点，带大家来认识鹿港的过往风华。在鹿港的巷弄间，有一座令人无法忽视的宏伟建筑，相信很多人都有去过，这就是鹿港的民俗文物馆，是昔日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的鹿港孤家旧居。这座融合了西方巴洛克式繁复装饰跟宏伟格局的洋楼，在1919年落成时可以说是震惊地方哦。鹿港民俗文物馆馆内典藏超过6000件清朝到明初的民俗文物，是民众来到鹿港体验鹿港百年风华跟历史的必访景点哦。这期的节目就邀请到来自彰化鹿港的才女李昭荣老师来为大家介绍鹿港民俗文物馆。休息一下，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至11月1日，于第一、第二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5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南投武德制造热闹开始啦！9月12日起连续8周末，
3: 每周不同主题，怀旧古玩、米香体验、宝可梦、咖啡茶会、宠物野餐，还有精彩表演。
2: 9月12号起，欢迎来武德店道老院。
3: 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广告。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5: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雨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6: 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我是主持人伟欣。今天我们走进鹿港这座古镇，探访台湾第一座私人博物馆鹿港民俗文物馆。邀请到的来宾是来自彰化鹿港历史学博士李昭荣老师哦，他现在担任彰化女中历史老师，研究的领域呢包括台湾史、家族史跟文化史，所以今天这期主题呢找昭荣老师是最适当的人选哦。那我们就请昭荣老师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鹿港民俗文物馆，先欢迎老师。 Hello， 昭荣老师好。
7: Hello， 各位观众午安。
6: 是，欢迎老师哦。请教一下老师哦，原本是台湾5大家族之一的鹿港乌家宅邸，大概是什么时候在鹿港建立的？那整个园区有多大？
7: 这问题就趣味的，因为我自己的厝叫做鹿港镇馆前街某某号。嗯，我们家就是住在鹿港民俗文物馆头前。
6: 什么？所以昭荣老师从小就在孤家跑来跑去了。
7: 应该是说我是在宝岛街出生的，不然到尾搬来馆前街附近，我还领过孤家的奖学金。
6: 老师，你跟孤家非常有渊源呢，对不对？
7: 是。
6: 那因为你小时候就已经在孤家，就已经常常在走动了嘛。那孤家在台湾大概是什么时候建立的？那它的建筑群有哪几个部分？
7: 应该是说我成长的年代，鹿港孤家已经是民俗文物馆。
6: 哦，真的哦。
7: 是，然后等到我自己研究历史的时候，才发现说，哇，这个建筑真是了不起。然后我们如果要用一个年代，1919。我觉得很多都1919，彰化女中、台湾教育令、台湾第一次教育令1919，然后辜显荣盖这个宅地1919，
6: 他们建了5年，对不对？
7: 是
6: 哦，所以也是1919落成的。
7: 要这么说可以。
6: 哇塞，所以1919发生很多事情哦。那老师，文物馆里面，如果说我们一般民众进去的话，好像可以看到说里面分好几个区域，对不对？
7: 是。
6: 那大概有分哪些区域？
7: 他通常会说有 ABC 3栋嘛。
6: ABC。
7: 或者是说孤家买那个土地应该是跟姓杨的买的。我有去地震事务所调过。
6: 是。
7: 调过那个证明书。
6: 是。
7: 然后又有一个部分是连接中山路长条街屋的古风楼。那1919落成的这个大和洋楼
6: 是
7: 跟原来就存在的古风楼这个洋楼中间还有一个连接
6: 哦，
7: 对，所以就会有三个部分。
6: 所以老师意思是说，他们主体是洋楼，对，
7: 主体洋楼，
6: 然后有里面有古风楼，然后也有鹿港传统式的建筑楼。
7: 传统式的建筑就是古风楼，
8: 古风楼
7: 其实就是长条街屋、
8: 是。
7: 然后你连接古风楼跟洋楼中间又有一个类似那一种连接桥，
8: 连接桥
7: 跟连接的房子，
8: 哇，
7: 对，
8: 所以里面就是中西合璧啦，对不对？
7: 那我们通常都会说，大和洋楼是台湾最有看头的洋楼，是李乾朗讲的。
8: 哦，是。
7: 李乾朗说他有7个，就是7座塔楼。
8: 7座塔楼，哇塞！
7: 这个观察角度也是因为2023年，因为鹿港民俗物馆。

0: 是不是也请周荣老师跟听众介绍一下这栋房子的主人，就是姑家的背景呢？
1: 就姑先生就是到我们安公那段所以我刚刚也在用历史的角度啊，跟庶民的角度去看姑先生。
0: 是
1: 当然历史的角度都会说姑先生在日治时期崛起啊，然后在基隆迎日军入台北城，然后甚至因为跟日本人的亲近成为协力者而得到一些盐啊，还有一些
0: 樟脑，
1: 对，糖的专卖。那这样子的一个协力者的角色，会让历史评价比较复杂。但是如果从庶民说翁安公一轮哎，嘻嘻啊，我们鹿港人就会觉得说顾显龙很有人情味。因为我鹿港 Q 哈，
0: 是，
1: 比如说哈。我们在六八条街讲讲，我被去龟背龟背背。
0: 来，请老师可以用国语翻译一下。
1: 我要去街尾买马尾。
0: 那再用鹿港腔说一次好。
1: 我被去龟背龟背
0: 背背背。
1: 哎，是那听说哈，辜显龙非常的赞助鹿港人。
0: 是
1: 那台北他在就是龙兴幼稚园他们的大和洋展，也就是常常会有鹿港人去拜访他，他会用鹿港腔去判断
0: 哦，
1: 是你是不是鹿港人
0: 啊？对啊，因为鹿港腔是独一无二的腔调。
1: 我访问过有一个叫王景瑞先生，
0: 是
1: 他说他曾经去台北去请辜显龙帮忙，就是用鹿港腔，
0: 然后他就答应了。
1: 有就是、哦、还有很多小故事啦。那温安公公哎，他说哈、就是比如说，辜显龙也讲，囡仔师傅哦，你较少年，你就来做功夫哦。我有你传播，我传你去日本佚佗。他对小朋友，然后在打棒球，
0: 是
1: 哦，不小心在打到他们家的那个窗户，或者他看到他都不会生气，
0: 他没有生气哦，
1: 是
0: 哦。所以其实辜显龙虽然说他因为在日治时期掌握了一些各种专利哦，可是他这些庞大的商业资本他是时时回归到鹿港当地的，对不对？
1: 这是事实。
0: 那
1: 这是事实哈、然后当然刚才我们有提到他的事业就 pass 过去，就是说五大家族这件事情。五大家族这件事情哦，辜家应该是崛起最晚。那崛起最晚的时候发展是不输其他家族，所以应该是说辜显龙他非常的有生意头脑，而且他的胆量胆识让他能够在日治时期崛起。那他有一个非常深的信念，就是说我就要探及哦，可是他不忘回馈给台湾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台中中学的设立，他有一个创校纪念碑，捐钱第一名就是辜显龙
0: 哦。
1: 然后后来我看到辜显龙去世的《辜显龙翁传》，它里面有提到他捐钱给孔庙，然后建潭那边有一个他们辜家的寺庙，
0: 是，
1: 然后还有统计整个他捐给鹿港的好几万块
0: 哦，所以他都有做一些实质的回馈。
1: 是，然后他甚至他的那个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辜宽敏嘛，
0: 对，
1: 他都跟辜宽敏说要把钱还给台湾，所以辜宽敏那时候，在世的时候，每年都捐非常多的钱给鹿港镇公所。是。
0: 所以在辜家的势力达到顶峰的时候，他们也做了很多事情啊。可是呢，随着太平洋战争跟日治末期，站在权力顶端的家族有面临了哪些潜在的危机跟转折吗？就是在转折点的时候。
1: 哇，这真的是好有问题意识的历史问题啊！对，我刚才
0: 好说吗？
1: 好说，好说，好说，就是其实一个有胆识的人，人生还是会遇到一些风波啦。
0: 是，
1: 那辜显龙他受到后藤新平的赏识，但是他也曾经被陷害过，那也有牢狱之灾过。那后藤新平有跟他安慰。
0: 是，
1: 那辜显龙的儿子，我们都很清楚，就是那个台泥的创办人辜振甫。在辜显龙去世之后，然后1945年那时候，辜振甫跟台湾一些士绅他们有谋议台湾独立事件。然后末代总督安藤利吉并没有答应。那后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台湾的时候，有针对这件事情有秋后算账，所以其实辜振甫也有牢狱之灾。
0: 是，
1: 那 我觉得这个家族很有趣啦，这个家族是做生意

0: 的，
1: 嗯，
0: 但是跟政界永远都脱离不了关系。
1: 是
0: 是，
1: 没有错，
0: 是
1: 是的。那非常谢谢邹荣老师哈，带听众来回顾一下这个孤家的之前的历史跟背景。那我们在下一段节目当中呢，要带大家来看看鹿港第一座私人博物馆——鹿港民俗文物馆里面有哪些建筑风格跟结构呢？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马上回来。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1: 欢迎回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我是主持人伟清。很荣幸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来自彰化鹿港历史学博士李绍荣老师哦，来为大家导览台湾第一座私人博物馆，也就是鹿港民俗文物馆。我们欢迎绍荣老师。
2: Hello， 各位观众午安。
1: 老师好。当我们来到鹿港民俗文物馆哦，我们从入口进来就是看到这栋洋楼建筑嘛。那很有趣的是，它采用的是中西合璧的风格哦，就是里面有钟楼，有曼萨尔式风格的屋顶设计，然后又有台湾合院的形式哦。那想必这样的建筑在当时相当的时髦。那如果说我们仔细看建筑上面呢，有很多西式风格的纹路跟线条，那看局部可能很多听众会以为来到欧洲哦。那请教一下绍荣老师，这栋建筑当初估价在建造的时候，他们的契机是什么？它反映了什么样的时代氛围呢？
2: 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它受到日本的重用，有取到一些专卖。那它的商业重心其实已经移到台北了。可是传统汉人会有一个特色，就是光宗耀祖跟衣锦还乡。他在台北盖了洋楼，鹿港也要盖洋楼。
1: 对，
2: 是那鹿港这个洋楼其实也代表就是他自己的根就是在鹿港。那设计者是谁哈？温安公去当尊哈。我因为我等个嘎子的时阵，我有长时期跟安公开杠，他都说民间谣传是设计台北就是那个台湾总督府的设计者，
1: 有此一说。
2: 对是深山松之助呢，还是长野于品质呢？可是李前阳教授曾经考证过，
1: 对，
2: 他说他觉得应该是传统的头锥腮胡。
1: 真的吗？
2: 他说不是日本。
1: 不是名设计师哦，
2: 对，他觉得整个氛围应该是无可考的传统泥水。
1: 那他的
2: 匠师，
1: 对，那他的推论点是什么？
2: 蛮特别的，七个角楼，就是七个塔楼，
1: 是，
2: 然后又融合各种风格。您刚才有提到曼萨尔式啊，还有英式钟楼啊，甚至也有唐野金武的那种红白相交的，
1: 是。
2: 然后我后来也觉得说，这栋塔楼蛮特别的，它的鸟瞰图跟别的都不一样，是。然后它里面真的是一个四合院，中心合璧，
1: 对，
2: 是，
1: 就又很传统，对不对？
2: 对，既传统又现代。
1: 哦，所以
2: 历久弥新，
1: 所以这就是一个谜团哦。到目前为止，建筑师是谁？
2: 不知道，
1: 无法考究。
2: 对，那1919落成，
1: 1919，所以他们当初都没有相关的一些文字记录。
2: 有相关的文字记录，也是提到传统匠师，
1: 因为这么重要的事一定要记录下来，不是吗？
2: 就是鹿港民俗物馆，它后来顾家顾卫府跟顾政府捐出来之后，
1: 是
2: 他们里面也是提到说，这栋洋楼是传统匠师设计的，
1: 然后没有名字，好神秘哦。那我们从这栋建筑，刚刚老师有说，它是1919年
2: 落成，
1: 对不对？那当时呢是什么时代？就是日治时期的大正民主时期。这栋洋楼的内部格局跟动线设计哦，如何体现当时台湾士绅生活的家族的生活方式跟社交文化上的转变呢？
2: 我觉得它的二楼就是招待贵宾的那个地方，
1: 是
2: 最有气派，
1: 最气派。
2: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长桌椅，然后有一点类似我们在看电影里面，非常非常长，然后有非常可以招待非常多的宾客。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外面看来是头锥，还有很多细节，可是你知道里面全部都是木造哎。然后我曾经跟已经往生的副馆长施云轩聊过这件事情，
1: 是
2: 他说 顾宽敏当馆长的时候花了一大笔钱去修、
1: 嗯、
2: 然后更重要的是木造建筑要面临的问题是
1: 钱是什么，是潮湿的天气吗，跟保存环境吗？
2: 对，潮湿天气会造成
1: 对
2: 白蚁、
1: 对对对对对对，很难保存。
2: 你光是克服白蚁这个问题、
1: 嗯、
2: 他们就要不断的克服是，但是我又可以在里面闻到木头的香
1: 味，木头
2: 味
1: 道，哇，那他这要如何做呢？
2: 所以我觉得就是财团要来保存这栋房子、
1: 哦、
2: 而财团保存的房子不就是正符合现代潮流吗、
1: 嗯、哼哼，
2: 我们不用靠政府、我们靠的是自己。那顾家他们的财团一直不断的在努力保存这栋祖先留下来的文物馆。
1: 是，其实我有些地方也蛮好奇的，因为既然说当时使用了大量极具现代感的建筑，比方说洗石子、红砖跟钢筋混凝土，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栋洋楼的建筑当初如何融入汉人的装饰隐喻或风水考量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华人建造房子的时候很考量一些风水，那这样子的概念有没有在民俗文物馆里面找到相关的痕迹呢？
2: 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神明厅跟祖先厅，
1: 是、
2: 哦、他们神明厅在二楼，祖先厅在一楼，
1: 是，
2: 然后目前为止他们都还有就是吊挂他们已经过世的祖先的画像在那边。
1: 哦，
2: 是是，
1: 都还是有就是了。
2: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格局跟我们刚才讲的街屋一样，其实在街屋里面他们也是都会有祖先跟神明厅。是
1: 是，老师，我还有好奇的一点就是说，当初孤家的人在这种中西合璧的空间里面生活啊，他们如何一方面享受比方说西方的氛围，因为毕竟又是西方式的建筑嘛，
2: 是，
1: 然后又有那种现代娱乐的同时又能够守着传统汉人的家族礼俗的传统呢？
2: 家具是最明显，
1: 对，
2: 就是因为阮家是做雕刻的嘛，
1: 是
2: 啊，迄当中因有请中国大陆的匠师团来，然后我们李家在鹿港雕刻也很有名，
1: 是，
2: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们做了好几年哎、欸，我听阮安公公哎，因做这嘴头哎、欸，然后顾显龙还甚至做了家具去送给日本
1: 的
2: 官员，对，他有
1: 送给
2: 日本的官员，然后一套一套的家具，所以中西合璧里面，我们刚才说的大长桌，
1: 是，
2: 好，可以有一、
1: 那个、
2: 对，天花板是木头的，
1: 对，
2: 然后家具也是传统的家具，
1: 对，
2: 但是又有一些洋式的类似的沙发的，然后他们睡的床、就是那个红棉床，
1: 是安冰层啊。
2: 第二阿明城，
1: 是一般民众现在去还是可以看得到，
2: 丢丢丢阿明城，嘿，阿哥因顾家他们那时候1973年决定要创立民俗物馆的时候、他们的政商关系很好，
1: 是，
2: 所以他们到现在我们知道有6000多文物嘛、那这6000多文物的话是雅俗共赏，
1: 雅俗共赏，
2: 从那种就是中国大陆有名的书法家到在地鹿港有名的书法家，然后食衣住行，从士绅阶级他们的穿的东西，
1: 是，
2: 然后到古代中国当官的官夫人的那些袍官袍，然后到庶民用的东西，其实全部都可以在整个民俗物馆里面看得到。
1: 看得到，
2: 是
1: 是。刚绍荣老师有讲到一个关键词又被我听到了，就是孤家大洋楼在当时呢不仅仅是住宅哦，相信更是接待日本高官跟社会名流的重要社交场所，所以当初这座空间他们要如何扮演孤家跟日本殖民政权之间建立的政商关系的桥梁呢？
2: 哇，我你都问了好多很棒的历史问题耶、
1: 会不会好回答、
2: 就是、其实我也不是研究孤家历史的专家，但是我一直有一个好奇，就是我们常常在讲说为什么五大家族里面孤家的研究这么的少。
1: 是，
2: 然后我看过他们的传记啦，就是有辜振甫的静寒梅香，还有辜宽明的逆风苍鹰，那我有一个感觉，我觉得孤家有意识的想要自己诠释自己的家族史。对，这是我的感觉哈。然后政商关系还有商业跟政治结合一直是顾家的色彩，
1: 是，
2: 对，是他们的色彩。然后大和洋楼里面有一张照片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忘记的，就是 我在写鹿港定价的时候，有一个我无法解答的人物，他的名字叫李泽一。
1: 李泽一，
2: 哦，跟我一样姓李，不是李，
1: 是
2: 选择的泽，
1: 是
2: 还有一二三的一，
1: 是
2: 他是蒋介石派来的，
1: 嗯哼，
2: 跟辜显荣一起在协调中国大陆发生的福建省的民变，
1: 嗯哼，
2: 那。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孤安会谈，
1: 是
2: 孤政府他有就是代表民间人士，
1: 嗯，
2: 在新加坡还有就是上海，
1: 嗯，
2: 做孤安会谈，
1: 是
2: 那我觉得这个家族一直有一个命脉吧，
1: 是
2: 就是他们对台湾政治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影响，
1: 嗯，
2: 其实辜显荣曾经三次去中国大陆，
1: 嗯，
2: 然后也曾经就是你要说是密使也不是密使，就是去做一个桥梁，
1: 是
2: 解决就是日本殖民跟中国之间的一些政治问题，
1: 嗯哼，
2: 嘿，然后当时候民变发生的时候，嗯，因为他跟李泽一是类似那种那叫什么兄弟
1: 哦，兄弟，啊，
2: 哎，黑哥他们呀结拜的，
1: 嗯，结拜的，
2: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李泽一是蒋介石派他来的。
1: 哦，
2: 啊，那张照片，
1: 是有合照吗？还是
2: 有合照。然后，嗯，后来那个顾宽敏啊，以前也曾经去李泽一家里住过，在他的著作里面。
1: 嗯，
2: 那李泽一其实是蒋介石派来的，所以其实辜显荣在日治时期的时候，一直有做过政治之间的一些两岸之间的媒合。
1: 嗯嗯，
2: 是。
1: 所以这个老师说，你是说这个照片现在在文物馆还是看得到？是不是？
2: 哎，在
1: 还是在您的著作里面看得到？
2: 在《大和洋楼的人与物》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得到，
1: 可以看得到，是不是？有历史档案。
2: 因为我在研究丁瑞斌的时候有看到这张照片，
1: 是，
2: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1: 。
2: 然后再看辜显荣的传记，我才发现，
1: 哦，
2: 然后其实。嗯，司马孝清
1: 是
2: 就是那种民间作家，或者是已经去世的陈柔静，
1: 是
2: 他们其实对于孤家的事情，他们也都有写出来，都有提到他在两岸的政治是有贡献。
1: 是，好，那赵老师说的也相当精彩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

0: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1: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雨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0: 欢迎回来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我是主持人伟星。再次欢迎今天的大来宾，鹿港大才女李昭荣老师。
1: 大家午安。
0: 哇，老师今天来介绍鹿港民俗文物馆，非常的精彩，而且很多都是我们比较少听到的啦，就是非常的开心。
1: 会不会太历史太深了？
0: 不会，就是帮助听众多认识一下这个比较精髓的部分嘛。那讲到建筑，老师，鹿港民俗文物馆的主建筑洋楼，它融合了巴洛克式的建筑跟闽南的传统意象，请教老师，这种中西合璧的建筑语汇，你觉得最吸引游客的视觉亮点是什么？
1: 当我们从大门口进去，
0: 对，
1: 觉得哇，好像来到国外了。
0: 对啊，真的从外观看就很像在国外，对不对？
1: 是，然后进去它里面就是我们俗称类似四合院，结果有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厅堂，
0: 是，
1: 那厅堂也是可以看到天际线。你知道我小时候有一个博朗咖啡哦，曾经在里面
0: 啊，
1: 但是那个博朗咖啡的那个广告我已经找不到了。
0: 老师，你是说广告在文物馆拍的吗？
1: 对，然后我觉得文物馆那个厅堂啊，就是那个四合院里面那个天可以往上仰看的那个地方是最适合办音乐会。
0: 办音乐会怎么说？
1: 它有一个天生的 A 口。
0: 老师说那边的音场是不用用麦克风的，是不是？
1: 专业表演一定会有，但是我曾经因为顾家他们蛮注重回馈乡里的，有音乐会，还有图画比赛，或者是其他。那因为我家就住在民俗物馆前面
0: 旁边，
1: 我就会去听。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天然的舞台耶，
0: 天然的舞台。
1: 然后旁边的古风楼啊，其实有一段传奇故事，其实是那个庆昌陈家他们的陈植芬
0: 是
1: 在日治初期点给勾歹灵点的
0: 是什么意思？
1: 我觉得这个点跟我们现在法律名词又不太一样。
0: 是啊，
1: 然后
0: 点是怎样？
1: 典当
0: 哦，是典当。
1: 对，典当的典。然后它有当时的法律的意义。然后我在研究清昌行的时候，赫然发现，其实古风楼一直到现在有一半的产权还是在陈家。是，但是顾宽敏想要解决，可是陈家人已经都四分五裂了，无法真的去解决。可是我想讲一个故事，就是其实庆昌行他们也是有期房啊，然后后来他们就是古风楼点给顾家的时候啊，他们后面有一口井打开，里面有灯，然后有六盏灯都亮，然后另外一盏灯没有亮，就是其中有一个倒房，就是也是有风水
0: 哦，
1: 古风楼。
0: 然后是，
1: 对，那古风楼其实就是一个传统街屋，
0: 对。
1: 然后我们也谢谢政府有帮忙顾家修古风楼。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当你进去看一个洋楼之后，然后再看它一个充满了外国氛围之后，你居然还可以来到一个长条街屋。
0: 哦，对啊，
1: 对，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地方。
0: 是啊。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是鹿港人吼，
0: 啊，
1: 人大家来鹿港铁佗的时候，拢刚刚讲吼，民俗物馆吼。绝对不会在走马看花，因为立刻来的吼，安安静静的体会洋楼的氛围，然后再到古风楼
0: 是
1: 看里面的展览，
0: 是，
1: 然后喝个咖啡，然后看看外面当初顾显龙衣锦还乡种的那些树，然后他地下铺的石头，那还有每个角落里面都有顾家的用心。然后还有历代馆长的用心，
0: 是。
1: 那我会觉得，它不仅是我家的后花园，我觉得它应该可以是所有游客的后花园。
0: 是，所以刚老师在广告休息的时间就跟我说如果说游客呢来到鹿港旅游的时候呢，民俗文物馆不要排在第一天。会耗掉你太多时间，放在最后面那一天再去参观，是什么？是这样吗？
1: 对，因为我姐姐有一个朋友的父亲，他一直说他很喜欢来鹿港玩，就是没有来鹿港民俗物馆玩，就最后他也没时间，因为其实南鹿港跟北鹿港就会耗掉一天，就最后在他往生之前他都没有机会进去，然后导致这个故事会让我想要跟大家宣传，就是说你一辈子一定要来鹿港民俗物馆至少一次过。
0: 是，
1: 然后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在那个孤岩卓云当馆长，然后孤怀群当副馆长的时候，他们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政策，就是福兴乡跟鹿港人可以不用买门票进入。
0: 哦，
1: 对，就可以直接免费进入，
0: 真的真的。
1: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门票收的也不贵啊。
0: 对，就是说一般的游客进去参观，门票
1: 你
0: 去跟、就是、一杯饮料，
1: 对，你去跟国对，真的一杯饮料去跟国外的博物馆相比较，它真的是太便宜了，
0: 真的，而且里面的可看性又那么高，
1: 当然，
0: 对对、嗯，所以就是说第一次到访的游客呢，其实应该更要好好的去细细品味里面的各种建筑空间，然后去感受这个二十世纪初台湾富豪之家的生活品味哦。上一段节目，周荣老师大概有提到说，目前博物馆里面的馆藏有蛮多东西的，那我这边的资料是说目前有6000多件，
1: 是
0: 这么多、哦、那再请教昭龙老师，内容物大概有做哪些分类呢？
1: 哦，文化就是食衣住行娱乐嘛，
0: 是，
1: 所以它的食衣住行娱乐都有、嗯、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曾经带过中国大陆的学者、嗯、
0: 是
1: 他看了之后就说这个他们都没了
0: 哦，真的哦。
1: 他说他们文革都对都
0: 毁掉了。
1: 对，然后从、哦、清末到日治初期
0: 是
1: 或者是我们说清朝的那个官服，比如说
0: 是
1: 文官跟武官，文官跟武官就是飞禽走兽的那个、嗯、那个衣服，还有官夫人的衣服，还有有钱人家小朋友的衣服，
0: 对，
1: 然后甚至浴热包括我们所谓的布袋戏、傀儡戏，好，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书法。
0: 书法，
1: 我不知道，嗯，您有没有注意到我们鹿港人的书法？
0: 啊，有啊，有啊。
1: 对
0: 对，好像家家户户都有对联嘛，对对。
1: 我们不去，我们的门帘是写书法，我们不是买印的。
0: 是是是。
1: 那当然，顾家的政商关系很好，他们有收了极品的书画作品。
0: 哦。
1: 那我自己的姑丈王耀廷哈，是故宫退休的处长。
0: 嗯、
1: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嗯、当然我们鹿港人讲鹿港好啦，说我们鹿港的书法是全台湾一绝，那真的是，
0: 这是事实啊，对啊，我刚笑是说我赞同，
1: 不好意思，
0: 不会不会，这是真的，
1: 敝帚自珍啊。然后我们鹿港最有名的书法家，从日治时期或者是清末时期的，
0: 是，
1: 其实在里面的书法作品都可以看得到、
0: 哦、
1: 那还有雕刻作品，
0: 是，
1: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花了好几年做的，
0: 嗯，
1: 那些非常巧雕的那些作品，
0: 嗯嗯嗯嗯，
1: 就是工艺作品里面都有，
0: 哇塞，所以难怪昭龙老师说不要把第一天就排进你的 schedule 里面，对不对？因为里面你会耗很多时间在里面欣赏这些文物跟那个收藏品，对不对？
1: 是 是,
0: 是。那博物馆当初在规划常设展的时候呢，他们是如何筛选并串联这些物件，好让游客能够直接理解早期台湾人的生活形态呢？他们有这样子的动线规划吗？
1: 当然有，因为已经都50年了，然后当初顾委府跟顾政府打算把它捐出来做财团法人的时候，有得到在地士绅的支持。
0: 是是是。
1: 那在地士绅支持的时候，他们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有做一个很好的动线规划、
0: 嗯、
1: 还有常态展跟轮展，农历七月一定会展览的就是18层地狱。
0: 这个是每年都会做的吗？
1: 对。
0: 哦、
1: 我每一年做，我每一年看感觉都不一样。
0: 那有什么样的特色吗？做这个主题的话，
1: 配合普渡、
0: 嗯、
1: 所以18层地狱就会提到以前的人怎么去描述心目当中的地狱形象。
0: 嗯，
1: 那我为什么？因为生死是人的大事，
0: 是，
1: 那以前会害怕，现在不会害怕，去看的时候感受又不一样。
0: 哦，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鹿港就是有一句俗话，就是鹿港招埔，然后另外一句话就是台北招埔，台北义旦、
0: 嗯、
1: 那比如说双 A 嘛、哦、就是 A 色跟阿素斯姓施的都从我们鹿港人出去，那
0: 对对对对，
1: 那抗日，
0: 对对
1: 对，抗日跟斜日的斜日的辜显荣，还有抗日最有名的洪弃生也是我们鹿港人、嗯
0: 哦、
1: 然后对对，然后我每次提到鹿港的文化特质，我就会觉得说，哎呀，你在鹿港民俗物馆可以看到很多鹿港名家，然后这些是抗日的写的也被收在这边、哦、最有名的是洪弃生的原文作品、嗯、
0: 对，
1: 都被收留在鹿港民俗物馆。那洪弃生的儿子洪延秋是立法委员，而且是台大中文系的那个教授、
0: 嗯嗯、是，
1: 那他女儿就捐给台湾文学馆、
0: 哦、
1: 可是我们要看洪弃生的很多东西都要去鹿港民俗物馆，
0: 要去文物馆看的，对
1: 对对，
0: 哇！
1: 然后他的收藏品无法在一时之间讲， 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研究者、嗯、你会在里面看到某个书法家或陈怀诚日记里面提到某个和尚或是某个人，然后他的书法居然在这边我就触电了
0: 就触电了，就是你可以找到很多让你感动的物件，对不对？
1: 是
0: 老师，因为鹿港近年来的观光业非常的蓬勃发展哦，还有周边老街也非常的活络了。那鹿港文物馆在当代的地方创生跟文化的资产保存当中扮演了什么样不可取代的角色呢？你怎么看？
1: 我先生是学测量的，然后我先生在差不多七八年前就有叫他们成大测量系、嗯、
0: 是
1: 那时候空拍机还没有那么流行、
0: 啊、对对对对，
1: 然后我先生那时候就叫他的同班同学，他们已经创业了就开始来空拍古迹、嗯、结果那时候我们空拍古迹，当然我们那个影片没有发行，我们只是想要利用空拍机来拍古迹，
0: 是
1: 拍完之后只有一个感觉，
0: 什么感觉？
1: 真正的豪华有钱人的财团就是孤家，整个空拍下来最漂亮的就是孤家，但是孤家的维持是孤家自己人在维持的、
0: 好厉害哦。
1: 当然应该是说县府或者是镇长他们其实也有当他们里面的董事啊，我知道、嗯、我知道是这样子、嗯、但是大部分的钱哦、嗯、其实都是孤家自己在维护的。
0: 哇塞，所以他们财力也很雄厚的意思咯。
1: 面子问题。
0: 面子问题、啊。一定要把这个门面维持得很好的，对。
1: 哎呀，我是因为跟孤家有那种邻居的关系我才敢这么说。因为我觉得这是孤显龙的发源地。
0: 是是是。
1: 然后我看过很多老照片、嗯、我真的非常感动。
0: 是。
1: 你知道他们的他们的那个你说的中西合并的那个大厅啊，那有多少全家人的相片是在那边拍的呢？
0: 哇！
1: 然后此情此景，当我又去后花园散步，
0: 是，
1: 然后就坐在那边，我就会想到几百年前、一百年前，或者是几十年前，有那么多老狼曾经在这边穿梭走动，
0: 对，
1: 那种感动，
0: 是
1: 我觉得它是一个不可消失的历史建物。
0: 没错，就是过去的那些人发生的事，它就是真实存在过。
1: 对，而且我觉得孤家真的很棒，他们把它保存得非常的好。
0: 对啊，
1: 我们要谢谢孤家。
0: 真的，我们一般民众就是只要买一张便宜的门票进去就可以穿越时空，
1: 是
0: 对，然后穿越时空的长廊看到这些不同年代的东西，
1: 是
0: 它真的很棒哦。那所以当我们今天重新站在这栋孤家大洋楼的前面呢，这栋建筑不只是见证了一个家族的兴衰，它对于现在台湾人去理解那段复杂矛盾却又充满活力的日治时期的历史呢，相信会带给每一个来参观的人不一样的启示。今天非常谢谢昭荣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老师。
1: 不客气，谢谢大家。
0: 谢谢鼓声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我们下个礼拜天的一点到两点准时再见哦，拜拜，
1: 拜拜。
2: 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播出。这不只是老街，这是古人对声音最浪漫的理解。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1: 鲜麦，鲜麦，
2: 鲜麦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1: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收听好音乐，转变一下心情吧。你好，我是马来西亚杂播四叶草。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来到小题的节目齁。今天呢很荣幸呢邀请到呢齁我们嘉南医药大学食品科技系的王博士，王志贤王博士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健康的议题。我们欢迎王博士。
2: 哎，小婷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1: 对齁，俊杰老师王博士哦，哇，真的是造成轰动你知道吗？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哎，不过说真的齁，在我们生物科技这方面齁，
2: 是
1: 中西合并啊，哎，真的是蛮重要的呢。
2: 对，因为很多我之前有提到啦齁，其实说很多的文明病，
1: 对，
2: 很多的这些问题哦，真的西药，当然我们讲西药是非常目前来讲主流的一个医学啊，
1: 对，
2: 那主流医学还是有很多没有办法突破的瓶颈嘛，哦，包含讲的一些癌症的治疗，哦，文明病的治疗，哦，那包含就失智症的治疗，
1: 嗯，
2: 哦，都是现在目前西药还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控制跟治疗的方式。
1: 对，
2: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找更多有关于医疗方面的知识跟尝试。
1: 嗯，
2: 所以我们就用营养学的知识，再搭配生物科技，
1: 嗯，
2: 再搭配我们药膳学。
1: 对，
2: 哦，所以药膳学就是中药的理论。
1: 嗯，
2: 那中药其实呢，中国已经数千年，五千年的历史。
1: 对，
2: 哦，那这五千年历史，其实中药的理论早就非常多，有很多东西有关于我们讲的这些君臣佐使的中药，
1: 嗯，
2: 哦，那对身体来讲有哪些好处，
1: 嗯，
2: 他们都已经把它开发的非常好。
1: 其实像俊杰老师齁，你们对于药膳这一部分也是有特别的研究，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1: 不是只有食品而已。
2: 当然当然，因为我在学校有教药膳学嘛，
1: 对，
2: 那药膳其实跟我们讲的药食同源。
1: 对，
2: 食品跟药其实是有点相关性的。
1: 对，
2: 哦，就我之前节目上面有提到，我们现在有八大营养素，以前是五大营养素，
1: 嗯，
2: 哦，这种糖类、蛋白质、脂肪、哦，矿物质、维生素，
1: 对，
2: 哦，那现在就增加到加上水、加上植化素、再加上纤维，就八大营养素，
1: 嗯，
2: 可是有很多的东西就从哪边来，植化素从边，营养素就从植化素来的嘛。
1: 对对对，
2: 那植化素里面植物化学素就存在哪里？
1: 嗯，
2: 存在这些中草药、这些食品的这些蔬菜里面。
1: 对，
2: 好，哦，那这些蔬菜有些是食品，我们每天会在吃的就是食品，这些那里叫菜嘛，哦，
1: 对对对，
2: 这些植物类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是有药性的，
1: 嗯，
2: 但是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没有副作用的。
1: 对，
2: 这种我们叫什么，就是药膳。
1: 就当然
2: 第二药膳
1: 枸杞，
2: 第二枸杞、莲鸡，
1: 对
2: 哦，大家人参，
1: 对
2: 哦，当归，
1: 对
2: 哦，这些事物，还有就很多东西，像甘草啦、山楂啦、陈皮啊、普洱啊，无耳，这都我们耳熟能详的什么中草药类的东西。
1: 对，
2: 但是我们现在人就什么
1: 很少去接触啦，
2: 没
1: 丢啦，
2: 你叫我去中药房抓药啊，哎，不让我可怜的代志，对不？啊，我哥爱去中药房，爱问讲啊，这人家都会吃什么耶？我这种知识我也没有。
1: 讲真假哈，我说真的，小提啊，那时候生完小孩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喝什么中化汤，
2: 对
1: 不哈？
2: 没错。
1: 啊，那时候我就一直讲讲，哦，那你就拍啉，那你就拍啉嘛呢？但是阮老母就讲，啉落吼，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人跟现在的人吼，生囡仔咱拢是爱啉这个，当做水来啉。
2: 哦，
1: 我们不能够喝水，哦，只能够喝中化汤。
2: 是啊，是啊，
1: 哦，我现在就痛苦的呢。但是喝完以后哈，你真的会觉得说，哎，身体真的比较不容易老。那也不叫不容易腰酸，
2: 没错，
1: 哦，啊，嘿，干皮油啊，嘿，满皮油啊，哈，哦，咱都是讲这就是药膳同源的理论啦，
2: 对对，
1: 所以今麦中药哈，科学嘛是真的是很厉害，
2: 非常的好、哦、非常好。所以现在有，当然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中医师跟西医有合并疗法的、
3: 嗯、对对对、哦、
2: 那这个也是在解决一些无名病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3: 对对对、
2: 哦啊、这个当然也有得到很多的功效出来，
3: 当然
2: 啦、啊哦啊、当然这是讲的中药、哦、比较大问题是什么，中药就拍出力呢你中药说啊，里面什么成分，里面有什么好处，里面的定量是多少，要吃多少量，所以我们中药是怎么抓以外的概念，
3: 是、
2: 哦、我们买一个成分要加多少、哦、要几量几量几量啊，好开一个药、哦、啊这个是一个标准。但是我们现在生物科技跟药膳学跟食品科技的一个做法，可以说，哎，我们知道它是安全的，
3: 对。
2: 那我们知道它是安全，所以我们在卫福部里面就会把它变成是中药可以当食品去使用。
3: 对哈，所以呢，不要小小看我们这个《本草纲目》记载哈，其实呢有很多东西哈，真的是对我们人体都非常的好。
2: 没错，
3: 尤其像俊杰老师哈，他们这团队研究开发的东西哦，真的是很厉害，多厉害呢？我们先听一段歌曲，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告诉你。
2: 好。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至11月1日，于第一、第二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五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3: 好，讲到这个中西合并，当然中西合并当然就是有两个好处啦，一个就是呢两个医生嘛，来跨减肥嘛，懂你嘛，是加成的效果嘛，
4: 是啊，是啊。
3: 但是现在的保养品学齁是这样子，有很多呢是我们的食品啊食材下去做一个萃取，
4: 对，
3: 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中草药，像我们刚刚俊杰老师讲的食疗的方式，
4: 对，
3: 俊杰老师跟我们讲说，其实人体啊有很多人啊有一个湿气的问题，
4: 对，
3: 但是这个湿气的问题呢，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4: 对，没错，
3: 就是譬如说我们早上起来会水肿，
4: 对，
3: 你可能呢平常呢就是怎么样，舌苔比较厚，
4: 对，痰有比较多，
3: 对，痰比较多，
4: 然后就是头会觉得闷闷的胀胀的，
3: 对，
4: 然后女生的话可能就是白带会比较多的问题，
3: 对，
4: 然后刚刚讲的四肢会有浮肿啊、沉重啊、舌苔啊，对不对，有那种有牛奶苔，
3: 对，
4: 好，那照镜子的时候发现，哎，舌头为什么上面有一点白白的，那就是牛奶苔的，
3: 对，
4: 还有什么食欲不振，又很倦怠，
3: 对，
4: 然后便便呢没有办法成型，
3: 对，
4: 或是擦不干净，
3: 嗯，
4: 而且重点是什么，根据中医的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肥人多湿啊，可是咱较
3: 不
4: 一样，较大块的人吼，通常都是身体里面湿气太重，
3: 对，
4: 湿气太重，而且中药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千寒易除啊，
3: 嗯，
4: 一湿难去啊，
3: 一湿难去
4: 哦，就是当人体里面如果是寒气太重的时候，那可能泡一下温泉的哈，泡一下热水澡的哈，然后就可以怎么样，或者是喝个姜汤，
3: 姜汤
4: 哦，对吧？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寒气把它去除掉。
3: 对，
4: 但是如果我们是湿气过重的时候，我跟你讲，它是无孔不入啊，
3: 嘿，
4: 无孔不入。有些人说啊，我去运动跑步，就越跑越湿，什么意思？你跑步的时候你流汗嘛，
3: 流汗
4: 你也不马上来切掉，或者是我们全身湿哒哒，毛细孔长，毛细孔把它放大的时候，你马上个强连水哈，一公来公马上个这一件裤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湿气又灌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3: 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台湾本来就是海岛型的气候，
4: 是的，
3: 本来家里就是要开除湿机，
4: 没错，
3: 对，
4: 没错。
3: 你真的人待在家里你都会发霉，
4: 对啊。
3: 像我有个朋友就很好笑，他就跟我讲，小提啊，我现在啊哈断食3天1公斤都不瘦，我现在连喝白开水我都会胖，
4: 真的
3: 哦。他就说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什么办法，说你听俊杰老师的这个那录音，他刚好被我请来，他有一个人体除湿机，哈，他说什么叫人体除湿机，装在里面，我说不是，是他们团队研究的一款茶包，然后你就每天呢把它当作水来饮用，你知道吗，俊杰老师？
4: 是，
3: 你上次在跟我讲说有个人一个礼拜瘦5公斤，我本来不相信，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

0: 齁。但是呢我那个朋友呢居然喝奶茶包，他怎么喝齁，他就是呢一天喝四包，然后他本身就有在喝绿茶嘛，他就把它放在绿茶包里面齁。
1: 对。
0: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人手都是一个随手杯，那随手杯的话以前他都去装珍珠奶茶，那他听到这个以后呢，他就买了以后他就自己泡绿茶包，啊一个绿茶包也才两块三块嘛。
1: 对。
0: 然后呢再加上俊杰老师的这个厨师茶包。
1: 对。
0: 他说喝起来呢非常的回甘，那他也不用想说再去喝甜的饮料，因为它是有一个天然的回甘的味道。
1: 没错。
0: 哎，那个甜味从哪里来的
1: 啊？就是我们有甘草。
0: 哦，甘草。
1: 山楂还有陈皮。
0: 嘿。
1: 这些东西里面都会有甜甜淡淡的味道。
0: 哦。
1: 但是呢它是不会让我们血糖增加的哦。
0: 对。
1: 哦，它是我们人体就是一个中草的天然的甘味剂。
0: 对。
1: 对。而且它对我们身体也是有帮助的哦。
0: 嘿。
1: 哦，那甜什么，我们讲的你的甘露，我们的甘露皮皮呀、
0: 啊，
1: 哦，甘露会入脾脏，
0: 是，
1: 所以对我们脾脏来讲，因为我们就是会湿嘛，
0: 对，
1: 哦，湿气比较重是脾湿，
0: 是，
1: 哦，那脾湿的话，甘露脾脏的时候，它会让怎么样，让我们肝脏得到缓啊，脾脏得到缓解，
0: 是，
1: 哦，那得到缓解之后，就会湿气呢，就会变得怎么样？比较容易带出去
0: 哦，
1: 哦，比较容易带出去，所以脾湿脾脏好，就湿气就自然可以把它带出去。
0: 所以啊，你看我那个朋友，他就说喝起来呢有甜味，然后呢他也很容易接受，因为他以前都不喝无糖的嘛，才会胖啊。
1: 是，没错。
0: 然后他现在呢，哈，他就说他把它泡在绿茶里面，然后先用热水下去泡，跟这个茶包，然后呢把它泡完以后，他再把它冰到冰箱，然后再拿出来喝。他说很好喝。然后我自己是泡普洱茶啦，我是本身就爱喝普洱茶，那俊杰老师的茶包里面又有普洱茶。
1: 对，
0: 所以呢我就是这样子加着我的普洱茶茶包一起泡来喝。哎，今天甘滴甘滴哦，我寄给他，然后呢他喝到昨天嘛，然后跟我讲他瘦了。我说真的是造福人群耶、欸、我说你怎么瘦的，他说
1: 是
0: 他以前啊都不太尿尿，因为他就是水就是喝的比较少嘛，那因为他说到喝这个东西以后他可以帮助他减重，
1: 好、
0: 哦，所以呢，他就拼命的喝，他就想说那个四包要把它喝完，因为我跟他讲一天要喝四包的量，
1: 对对对。
0: 那四包的话，他就搭一包差不多500cc 加一个绿茶包，这样下去泡。他说他尿量非常的多，他说他真的是哦尿量。像我讲的一样，因为上次我就喝一杯，
1: 嘿，非常的，
0: 我真的是坐在那个马桶上面用，不是一滴滴答答哦，是这样子。尿的非常多，尿了快一分钟，真的是把身上水分都排出来。他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上水分这么多，他说整个腰围跟他的小腿围跟他的大腿围整个都少了一圈，你知道吗？
1: 没错，
0: 对，
1: 我们讲的就是说代谢茶其实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把身体里面这些不好的湿气带走。
0: 对，
1: 那湿气带走要靠什么？靠两个嘛，一个就是我们的排尿，
0: 对，
1: 哦、排尿要变得比较有帮助，
0: 对。
1: 第二就是排便，
0: 对，
1: 哦，排便要帮助、
0: 啊，对对对，他说排便也很顺哎，
1: 是的，
0: 嘿、嗯，
1: 那当然就是我们讲流汗，当然也是一个方式嘛，
0: 对。
1: 哦、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哦，我都在冷气房里面，我们汗就流不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藉由代谢茶，可以让我们的排便、排尿的量增加，
0: 嗯，
1: 哦，那增加之后就可以把我们身体的湿气。把它顺便带走，
0: 对，
1: 哦，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念啦。
0: 好，那等一下我们再分享更多的故事哈。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呢，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such a beautiful night. Good night.
1: 案件编号 TR008-7414，请站到指定位置。
2: 什么情况？
1: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2: 翻案理由是，
1: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2: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1: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3: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1: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3: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4: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3: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5: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7: 好，我们的俊杰老师，这个无敌茶包
8: 真的是
7: 无敌茶包，
8: 非常好的东西。
7: 对，那
8: 对
7: 尿量变多了，排便量变多了，你要想你的毒素就减少了，
8: 没错，
7: 对不对？而且呢，里面有个白鹤灵芝，又对我们的肝脏很好，
8: 是的，
7: 对不对？然后晚上又睡得很好，
8: 对，
7: 哦，真的是老少皆宜，你知道吗？我们朋友是欧罗盖达吉，他一个人买哦，他介绍了差不多有7、8个人都来买，
8: 哇，
7: 真的，
8: 果然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7: 他说他真的没有遇过，真的。然后呢，我就说，那你是软软的那一种胖，还是硬硬的那种胖？他说他就是软软的啊。那软软的，我就当然想到说啊，找俊杰老师就对了。
8: 对，其实就是说，那软软变就是一样，就是体内湿气太重。
7: 对，就是他的肉是嫩嫩啊一种。
8: 第二就是
7: 蝴蝶袖一种，
8: 对对对，就是比较身体水分太多嘛，
7: 对，
8: 所以造成我们有一点浮肿的问题。
7: 对，
8: 那浮肿这个就是有点湿，就是湿气太重最好的表象。
7: 对，然后我们还有个客户很好笑，他说他原本是单眼皮，喝完以后变双眼皮，然后黑眼圈还不见，
8: 这么可爱。
7: 为什么会这样？
8: 因为他睡眠品质会变好啊。
7: 嘿，
8: 对，所以我刚刚提到，这我们东西这个产品最大的一个我们的字体的感觉的部分就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尿量增加，
7: 对，
8: 排尿增加。第二个就是什么？排便，你的粪便量会增加。
7: 嘿，
8: 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讲安眠。
7: 嘿，
8: 它安眠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哦。
7: 所以眼袋不见，
8: 对，就是眼袋不见的时候，你的血液循环啊，你的湿气不见啊，然后你的睡眠品质增加，都会让我们的眼袋会减少。
7: 而且他说他从单眼皮变双眼皮呢。
8: 真的，
7: 我听到我都觉得说
8: 这个太可爱了吧。
7: 好，我说那你之前是有多肿？
8: 是
7: 对啊。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台湾人湿气重的人这么多。
8: 没错，
7: 要不是上一次俊杰老师来卖了一档以后，我真的不知道。好，那我自己喝的话，我是瘦了1公斤。
8: 对，
7: 好，我是真的瘦了1公斤。那我的瘦，我因为我本来就很瘦，小T本来就很瘦，我看过小T的人都知道，小T就是一直维持在42到44嘛，对不对？齁，那我现在呢是又跑回43，因为之前到44，那喝了俊杰老师茶一个礼拜，我大概瘦1公斤。那我这1公斤呢，我觉得说水分真的是代谢的很多，因为我发觉呢，我的小腿围齁，就是那小腿下面嘛齁，那卡多啊，诶卡呀变细了。 然后穿鞋子也变松了。
8: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小提可能是因为刚接触我们的东西，
7: 对，
8: 才一个多礼拜嘛。
7: 对，
8: 那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不是现在才出来的，我们已经之前有很多实际的案例非常多了，尤其是有一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本身呢体重哦，以前体重是大概180公斤左右。
7: 180
8: 不夸张，他人很高、大概200多公分。200公分左右 ,180, 然后长得又高又胖这样子。他喝我的东西，喝这一支代谢，就是我们神仙代谢茶。现在已经大概他喝了2年多快3年了。
7: 是。
8: 他现在体重都维持在100左右。
7: 哎呦，
8: 100左右，
7: 因为呢其实
8: 而且是很健康的，
7: 很健康的慢慢的来。
8: 对，
7: 然后小提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呢餐前喝我会觉得我的胃口变小了。
8: 哦，对，它对于整个饱足感非常的，就我讲的你减肥大概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增加饱足感，
7: 对，
8: 第二个要增加我们的代谢率，
7: 对，
8: 第三个就是要消除脂肪，
7: 对，
8: 消除脂肪，大概这三个重点
7: 是。
8: 那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让它的整个就让我们的饱足感可以增加啦。那饱足感增加的话，我特别要跟大家强调、我们里面也是用了非常多的好的成分哦，可以去让我们的湿气代谢掉的，不然什么我们荷叶、薄荷、白鹤灵芝，
7: 对，
8: 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的湿气的效果可以借由尿液排出，粪便排出，
7: 对、
8: 那再来是我们刚才讲的把这些负担、油脂把它舍弃掉，
7: 对，
8: 把我们的杜仲、陈皮、
7: 藤
8: 黄果，
7: 对、
8: 那还有什么让我们的油脂油腻的东西把它去除掉，山楂、苍术、望江南，
7: 是。
8: 那再来最重要就是刚刚讲的可以让我们的清爽的、可以有饱足感的、
7: 对、
8: 有甘草、有普洱、有决明子，
7: 对、
8: 所以它都把你这些部分都调整好了、那调整好之后呢，就自然可以让我们刚刚讲的饱足感可以增加饱足感，第二个可以让我们的脂肪代谢增加，第三个让我们的热量代谢增加、同时让我们的湿气可以排除掉。
7: 而且呢小提会去介绍这一支，当然是俊杰老师他们的团队是当然很可靠，重点是我们是有跟这个
8: 中国医药大学
7: 配合研究，
8: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7: 对，
8: 我们人是为什么要会胖，
7: 对，
8: 就主要两个原因，
7: 对，
8: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大，
7: 对，没错，
8: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多，
7: 变多，
8: 一个是变多，一个变大嘛，
7: 对、
8: 然后这样子越多越大，那你就是越来越胖嘛，
7: 当然、当然，
8: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是上帝造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嘛、因为你脂肪代谢一公克就可以产生九大卡嘛，
7: 对，
8: 所以它是最有效率的一个热量代谢方式，所以它就会囤积脂肪嘛，
7: 对，
8: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跟中国医药大学做研究，我们去用细胞实验去用我们的人体的脂肪细胞去确认之后，发现有加入我们的神仙代谢茶，它脂肪细胞会缩小，它脂肪细胞可以代谢 75% 的三酸甘油脂，
7: 你看你看你看，
8: 就等于是让我们的脂肪细胞变小，
7: 对，
8: 所以自然就瘦了嘛，
7: 对，
8: 然后再怎么样它可以让我们的油滴实验减少 75% 的脂肪的生成，
7: 所以
8: 就是脂肪细胞就不会变多嘛，
7: 对啊，
8: 所以一个不会变多又不会长大，自然有什么减脂减重的效果出来，
7: 对，而且重点来咯，来听我说、一包呢真的是不用到外面呢手摇杯一盆，现在手摇杯随便一个绿茶都要30块、35块，对不对？我们一包呢俊杰老师给我们是多么的优惠啊，
8: 真的。
7: 所以呢我们赶快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现场问我们一下我们俊杰老师是否再可以给我们再多优惠一点。
0: Growl for me.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8: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9: 好，厨师，厨师哈，人体的厨师机哈，就是这么样的简单哈，就是只要靠这个茶包。我从来都不知道呢，一个茶包有那么的神奇。因为以前小婷年轻的时候也有喝过减重茶，它就是拉肚子。齁，里面就是有很多番泻叶，就是拉肚子。
10: 对。
9: 但是我们这个是完全不加番泻叶哦。
10: 是的。
9: 齁，所以里面还热齁。但是排便就是很顺畅。而吃的少，然后尿得多，又排得出来。这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齁。然后我们上次是卖，就是因为我们俊杰老师说真的很佛心啦，他一盒30包齁，就大包哦，一盒30包才卖880。
10: 哦、对，
9: 那小提就跟俊杰老师讲说，我们两盒的话是1760块嘛，叫他算我们1700，对不对？
10: 是、哦。
9: 但是今天呢，来，我朋友讲了，不要再卖那么小的组数了，好吗？他们要的呢，就是要大的组数，哈、哦。所以呢，他是说，看俊杰老师啊，哈、哦，这边因为东西好，我们要分享出去，爸爸要喝，妈妈要喝，大家都要喝。对不对齁，然后小孩过于肥胖也要喝。
10: 当然。
9: 对，所以呢齁，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就是来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组数，因为我们两盒是1700嘛，对不对？
10: 是。
9: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一个大一点的组数，譬如说四盒我们3000块。
10: 四盒3000块，现在考我数学。
9: 你本来880嘛。
10: 对。
9: 对不对 ?880, 然后我们就是乘以四。
10: 对。
9: 对啊，那就是3000多。
10: 3000多啊。
9: 那我们就四盒3000块啦。
10: 哦，差不多啦。
9: 对，四盒3000块，但是一样，好，我们就是一样，开放一盒，让人家去体验。
10: 意思就是还要多送一盒的，
9: 对，就是五盒3000块给人家啦。
10: 五盒3000块，那一盒就是不到六，大概600块，
9: 差不多啊。
10: 啊，天哪，真的是越来越便宜耶。真的真的要这样子吗？
9: 真的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需要啦。真的齁，五盒，因为真的成本都一直在上涨。真的成本一直在上涨。
10: 我跟大家讲，现在涨最多就是中药。
9: 对。
10: 中药真的是涨最多。
9: 对，上一次真的是重伤他、哦、你知道吗？
10: 是的。
9: 真的重伤他，然后重伤他了以后，他就说，小提啊，上次哦，老师去你那边啊，其实呢齁，真的是赔了蛮多钱的，因为上一档真的卖得很好。那我就说，老师你放心，我这次不会让你赔太多钱。
10: 不会，就是有赔，不要赔太多的意思。
9: 对，不会赔太多钱哈。
10: 也、欸、不要欺负我们读书人，我真的是不会，真的是没有不知道怎么做生意。
9: 对。
10: 不过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情、啊，
9: 是，
10: 就是说真的，我们十二种中药材，
9: 嘿，
10: 我们一个都不会少。
9: 对，
10: 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自己在做生产、做研发、做 GMP 的工厂，然后我们有 PEACE GMP， 我们有HACCP， 我们还有 ISO 22000的工厂。
9: 对，
10: 每做一个产品，我们都要斤斤计较，
9: 对，就是、
10: 里面成分绝对要足量，
9: 对，
10: 绝对要足量。但是你市场上面买的很多的代谢茶或者很多的这种茶包，我跟大家讲，它里面加什么，你真的不知道。
9: 我告诉你，去年老师的茶包。你都完全看得到里面是什么料，
10: 没错，真的，而且你吃喝的时候，你一定喝得到那一种味道出来，
9: 对对对，
10: 哦，所以我们东西是真材实料，
9: 真的是，
10: 那你吃下去真的是有感觉的，
9: 对，
10: 哦，而且是有效果的，
9: 就是因为有感觉，我才第二次找你来呀、啊，
10: 谢谢，
9: 对
10: 呀、
9: 啊，对呀、啊，虽然说，
10: 所以我真材实料啦，今天啦，节目就管了呀，
9: 而且还是跟中国医药大学哦配合的哦，
10: 对，
9: 它呢不是只有利尿哦，
10: 是
9: 帮助排便。
10: 对，
9: 然后帮助睡眠以外呢，哈，小提有发觉小提皮肤变好了，
10: 哦、真的，
9: 嘿，
10: 真的，
9: 这就是帮助代谢嘛。
10: 是的，
9: 你代谢一定好了，你当然就是皮肤就变好了，
10: 没错。
9: 然后睡眠也变好了，对不对？哈，重点，你的胃口也会变小。
10: 没错、
9: 哦，然后脂肪还会变小，
10: 是
9: 哦，这个真的很厉害。
10: 是，
9: 所以呢，俊老师呢，今天带来现场哈、哦，这个神仙哈、哦，我们的这个茶
10: 哈、哦，
9: 就是我们的人体的厨师机哈、哦，我们就是一样啦哈、哦，本来是两盒1700嘛，我们现在就是4盒3000块，
10: 是、哦、
9: 然后一样开放一盒让你做体验。那这一盒体验呢，我麻烦一下哈、哦，你一天呢哈、哦，如果说你是。很肥胖的，那你一天就喝4包，
10: 对，
9: 齁，一天就4包，差不多有2000cc 的水的量嘛，齁，那你就会发觉说，第一个真的排便量顺畅没问题，第二个排尿量非常大杠，
10: 齁，
9: 然后再来的话睡眠会变好，然后皮肤会变好，因为俊杰老师有讲过齁，身体一旦湿你就有湿疹，
10: 对，
9: 对不对？哦，那你如果说现在有一点湿疹啊，还是说有点就是手臂上有很多粉刺的那种人啊，
10: 是，
9: 我真的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还有青春期长痘痘的这个、小学，就是中学生啊，哈、哦，真的也可以试试看哈、哦，因为现在的外面的精致食物真的太多了，
10: 没错。
9: 那你一定要让你自己身体排毒。
10: 就我讲。身体湿齁、哦、是万病的根源啊。
9: 对。
10: 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9: 对。
10: 齁、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常看中医的时候，中医齁、哦、不管你是哪边痛，或是我们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啊。
9: 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10: 湿疹 啊,
9: 啊。
10: 或是我们身体浮肿啊。齁、哦、皮肤容易有问题的啊。这些都是我们人体湿气过多造成的。
9: 对。
10: 齁、哦、而且我们可能皮湿的时候还会造成代谢不好，代谢不佳。明明就不会，就我今天吃很少，可是还是一直胖，这表示你的脾是有脾脏功能有问题，脾胃功能有问题。
9: 俊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哦，是不是更年期过后更容易湿？
10: 没错，更年期之后，因为我们代谢能力变差，
9: 嘿，
10: 那代谢能力变差的时候，如果你又没有注意，就没有就运动当然是一个部分呐，
9: 对，
10: 饮食也是一个部分，
9: 对，
10: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我该去保养的状况，而且你的可能排泄哦，就是我们讲的你的尿液代谢跟你的粪便的这个排出量，
9: 对，
10: 都有问题的时候，
9: 嗯，
10: 那你因为我们代谢变差嘛，
9: 嗯，
10: 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的湿气也会越来越重，
9: 对，
10: 所以很多更年期的妇女说啊，我为什么会越来越胖？那就是一样，你去看中医，中医也讲你就是湿气过重，
9: 好，
10: 对，
9: 所以呢，听众朋友现在已经赶快在。
10: 对，
9: 一定在等电话了啦，
10: 没错。
9: 好，来啦，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啦
10: 哈。
9: 现在五盒的哈，我们的人体的厨师机哈，就是小提刚刚提的这个代谢茶哈，现在五盒只要3000元哈，那我们可以刷卡，也可以分期哈。那老师真的人很好哈，他说没有关系，手续费他这边来吸收，但是呢，如果喝得不错的话，要帮我们多做介绍
10: 哈，
9: 因为他们这个研究团队，他们这个工厂真的是哈。凭着良心在做事的，而且老师是在教书的人，
10: 是，
9: 所以是不会打诳语的哈。
10: 真的，
9: 来真的，如果我们要来订购的话，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买我们的这个哈神仙厨师的茶包哈，我都叫它丝丝仙仙茶，
10: 非常贴切，
9: 对，真的哈，然后真的我。 我没有办法去形容我喝的感觉啦。但我觉得既然有开放一盒齁，听众朋友就可以去体验看看齁。那这一盒呢齁，你不要喝到说我剩最后一包你再说我觉得没有效齁。你我这一盒齁是给你喝那个口感啦齁，还有就是你的排尿量，你可以去体验两天看看齁。然后呢，如果说要订购的话，赶快不要错过这个最后优惠的机会齁。 0800-550-123 0800-550-123， 时间留给你打电话。然后呢齁，我们进一段广告，听一段歌曲，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哈。现在我们的厨师茶哈，我们的鲜鲜厨师茶，现在我们五盒呢只需要3000元一盒，开放体验哈，让你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的身体的湿气被除掉以后呢，哇，整个人是神清气爽，都不会觉得说身体非常的沉重哈。原本一盒是卖880元，上次我们是2盒卖1700，现在呢我们就是4盒3000元，开放1盒让你去做体验。那记得哦，如果说是你想要呢帮助你的体重减轻的人呢，一天就是4包，如果呢是想要让你呢就是排尿量比较多的人，水气消得比较多的人，一天2包就够了。所以2包到4包呢，其实一天花不到多少钱。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限量抢购，等你来订购。
1: 一粒土豆，一份土地的心意；
2: 一粒飘浆，一份品质保障。
1: 农粮署推动台湾土豆飘浆，邀请食品加工业者、农民团体踊跃申请，使用国产土豆原料，打造国产土豆品牌。
2: 台湾土豆飘浆，予农民的用心、业者的坚持，化作个人上爱的台湾好滋味。
1: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4: 好听广告 ，Action，
0: 0800550123。0800550123，准备迎接好你的比基尼了吗？准备迎接好你的这个露腰衣了吗？
5: 小度
0: 现在大家都露中段，你知道吗？嘿，啊，你拿中段的胸肥胖肥满哈，这个也是一个湿气的表现，
5: 没错，
0: 对不对哈？所以呢哈，如果说你要呢哈，人家那一种哦，芭比的身材，我跟你讲，这个厨师包，如果你以前试过非常多种的什么益生菌啊，什么酵素啦，哈，什么无微博啦，都是帮助排便，没有帮助你排湿的话，这个你真的要尝试看看，你可以搭配一起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说，小提我本来就有在吃酵素，我可不可以喝这个茶？当然可以啊，这个茶是我们每天都要饮用的东西耶，对不对？你就算不喝我的茶，你还是要喝水啊，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这样子一盒哈，等于1包20块，哦，我够俗的啦，
5: 真的。真的是
0: 真的，1包20块，嘿啊，又可以固肝，又可以排水，又可以排便，又可以帮助睡觉。
5: 而且重点是它使用上面很方便。
0: 对，
5: 所以说我们讲它是茶包嘛，所以你一定要用热水，一定要热水把它泡开，而且要有那种抓也要一种感觉。
0: 对，
5: 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用很热的水来去把它泡开。甚至我们可以入菜哦，如果你今天是炖排骨啊、炖鸡汤啊，你也可以加在这个排骨鸡汤里面。
0: 我告诉你，我上个礼拜呢煮那个鲜草鸡，我就把它丢2包下去，好好喝哦，
5: 真的
0: 怎么那么好喝？
5: 是啊，而且像我记得小铁跟我讲说，他泡普洱的时候有没有再多加一包进去？
0: 对，
5: 哦，那口味整个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风味层次不一样，非常好喝。
5: 所以我们加绿茶、红茶、普洱都可以，
0: 都可以。你要你加麦茶也可以，
5: 哦，对啊，所以你可以直接多样式的方式，
0: 看你自己都平常喝什么饮料啦。
5: 没错，
0: 对哈，啊，如果你都不喝茶的话，你就直接泡这个就可以。
5: 没错，
0: 因为其实里面没有咖啡因，你不用怕睡不着。
5: 对，
0: 好，哦，然后帮助代谢了以后，你就会发觉说，真的皮肤变很好，真的很奇怪，而且只要花20块钱一包。
5: 是啊，
0: 对啊，
5: 外面我跟你讲，外面的不管是绿茶啊、红茶啊，其实说实在，他们根本量都不到一包的量。
0: 对啊，真的，
5: 你看知道都是什么，都是水，然后都是冰块而已，
0: 还有香料。
5: 对啊，
0: 这不能讲的秘密啦。
5: 是啊，
0: 对
5: 啊，是啊。
0: 那我们自己去买那个绿茶茶包哈，你说立体茶包一包也不到5块啊，
5: 对，
0: 对不对？你跟它一起泡，我跟你讲，味道风味完全又不一样。
5: 嘿，
0: 又多了一个层次。
5: 对，所以我们讲的药膳跟中药跟我们的食品科技还有生物科技才能够去开发这么好的东西出来。
0: 对，
5: 那这东西真的是要让大家吃的，第一个 好吃、嗯、好喝，而且有效果，
0: 对、
5: 哦、然后又有疗效，
0: 对，
5: 然后能针对这个东西让我们能够得到身体的健康，
0: 对，
5: 这就是我们开发者最重要的目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哦，以前我们都是讲说啊消脂排便消脂排便，但是俊杰老师跟你讲说不是、嗯、不是叫消脂排便，是脂肪减少，不要让它增加它的堆积，然后呢消水才是重点，
5: 没错，就是我们脂肪减少，脂肪的体积减少，脂肪的这个数量减少，
0: 对，
5: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湿气，
0: 对，
5: 把它排出去，
0: 对，
5: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真的是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0: 真的啊、
5: 哦、我们不只是肥胖而已哦，肥胖只是一个表征哦，其实对我们整个内脏功能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0: 而且全身上下都是淋巴哦，你这淋巴的水如果脏水不排出去就跟臭水沟一样，
5: 所以我们每天服用两包哦，两到四包，其实你只要长期这样子饮用，你大概喝个三个月，你就会感觉到整个人都是不一样。
0: 所以如果要来订购的话，最后一分钟的开放时间，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我们的这个神仙茶，哈，五盒只要3000元，让你带回去，一盒开放给你体验，哈，所以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喽，0800550123。今天很开心呢，哈，找到我们这个俊杰博士、俊杰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哈聊这个健康的议题，当然也是我们全民都要注意的议题，因为呢其实呢肥胖就是一种身体的发炎，
5: 没错，
0: 所以呢不要去忽视这个问题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0800550123，再见，拜拜，
5: 拜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棒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0: 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丝，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1: 南童伍德制造热闹开始啦！9月12日起连续八周末，
2: 每周不同主题，怀旧古玩、米香体验、宝可梦、咖啡茶会、宠物野餐，还有精彩表演。
1: 9月12日起，欢迎来伍德店到老练。
2: 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广告。
3: 我回来喽！
4: 主人回来了！
3: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5: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6: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3: Lucky， 拜拜喽。
5: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7: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paper.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老板要想您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3: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2: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3: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拜拜。
1: 喂，我在告你好。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大家好，我是陈零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1: 鲜麦
2: 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3: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4: 我也点心鲜麦芋头酥。
5: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6: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5: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6: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5: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6: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1111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普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1111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一万，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南投武德制造热闹开市啦！9月12日起，连续八周末，
2: 每周不同主题，怀旧古玩、米香体验、宝可梦、咖啡茶会、宠物野餐，还有精彩表演。
1: 9月12号起，欢迎来武德店道乐练。
2: 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广告。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播专线04-2266-9988，04-2266-9988。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速使用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想到一人躲在街角，想不开这么提，你说你为什么急着来。

说好不要变成伤害，忍着它不要紧，时间来得快也去得急，只不过是再回到憧憬，至少快乐在记忆。怎么来怎么去，我就尽量伪装你。

0: 说经理加班，结果首席小姐不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真的假的？哎
0: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Hello，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是陈伟明，欢迎你呢再次的在城市广播网呢，天天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同样是呢鬼月谈鬼片哦，那一样请到了联合报呢对韩剧相当熟悉的丁若兰，跟大家来我们做一个回顾哦，做一个回顾，谈一些呢大家呢很熟悉或者是听过的一些呢跟鬼相关的一些呢韩剧哈。毛毛你好。
3: 伟明哥好，大家好。
2: 好，提到这个韩剧跟鬼有一些相关联或者是鬼当成主题的哈，我们常常讲有鬼怪啦，楚君的太阳啦，还有驱魔面馆嘛，
3: 真是多到哈，伟明哥我们谈10集可能都谈不完。
2: 对对对对，那刚刚这三出是我们比较常谈的嘛，对不对？
3: 对对对
2: 对，只是驱魔面馆好像是它分上下集嘛。
3: 应该讲说它分1、2季，而且距离还蛮久的。但老实讲，其实《驱魔面馆》真的很好看。它第一季上演的时候是在2020年，
2: 嗯，
3: 然后当时呢，里面就是有一群有特异功能的，当然就包括了像连慧兰啊，
2: 嗯，
3: 啊刘俊相啊，赵炳奎，还有一个后来演红了那个爱情剧《社内相亲》的金世正，
2: 是
3: 他当时在演这个《驱魔面馆》第一集的时候，他还没有那么红。
2: 对，
3: 《驱魔面馆》当然收视率很好，然后观众也敲碗，没想到呢是敲碗了3年，到了2023年第二季才出来。
2: 是，
3: 但是第二季的收视率呢依然亮眼。但是现在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三季。
2: 大家就期待一下咯，对不对？
3: 但我觉得驱魔面馆是一个结合了特异功能跟这个另外一个世界，
2: 嗯，
3: 鬼魂然后天堂啊地狱的故事。
2: 是，
3: 我觉得题材还蛮新鲜的。
2: 我觉得它也比较生活性。
3: 对对对
2: 对对，嗯，
3: 再来哈，我很推荐的一个鬼片是冻龄女神张娜拉演的大发不动 产。对对对，大家听到张娜拉就知道那个脸永远都是那么的可爱。其实张娜拉年纪也不小了，今年都45岁了，
2: 没错，
3: 可是她居然还是都可以演那个很年轻的剧，我也真是很佩服她。她这部剧里面呢，张娜拉就是演一个也是有特异功能的驱魔师，但是她为了要解决这些冤鬼们的困扰，所以她就开了一间不动产公司，专门来承接因为怨鬼不能投胎的事情，解决完了那些怨鬼就可以投胎了。
2: 是，
3: 那男主角是郑容和，他是男团出身，唱歌非常好听。
2: 对，没错，
3: 他就是演一个怕鬼但是又拿鬼来诈骗的骗子，最后遇上真正的驱魔师。
2: 是，
3: 我觉得也很好看。
2: 韩剧有几出鬼片啊，好像男主角都特别怕鬼。
3: 对啊，我也很怕鬼。伟明哥你知道吗，我超怕鬼，可是我又很爱看鬼片。
2: 是是是，大发不动产蛮好看的。对，
3: 它其实有点喜剧成分。
2: 是是是是。
3: 好，那再来我们讲一个就是真的是很沉重而且是真的很恐怖的，它的名字叫做恶鬼
2: 金泰梨。
3: 对，我觉得金泰梨哦，他为了演这部剧哦，他是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去演，演一个被恶鬼缠身的女人。你知道，当他被上身的时候，我自己看了都会怕哎，我觉得有点恐怖哦。所以这部剧，要看的人，要么就白天看，要么就是不怕鬼的，不然的话，你可能要稍微的，就是小心一点。那男主角就是吴正式，那吴正式也是中年大叔，
2: 是，
3: 但是后来也是熬上癌，比如说他演过什么，问问星星吧，里面也是男主角之一啊，苦尽甘来遇见你啊，暴风圈啊，智异山，
2: 这两位都是实力派演技的。对对对，
3: 而且这部剧很惊悚哦。
2: 对，
3: 它不是完全没有掺杂什么搞笑啊爱情之类的，
2: 是，这都是纯粹靠演技哈。
3: 对，
2: 那因为呢吴正式在里边是演看得见恶鬼的民俗学的专家。
3: 对，所以他在里面的角色很正经。
2: 真的很恐怖，我们只能这样讲哈，恶鬼哈，一个凶恶的恶。
3: 我们再快速的讲一下，有一个就是它是古装剧《还魂》，
2: 我有看。
3: 那 为什么会稍微带一下，是因为还魂当时的收视率也很好，所以年初演了第一季，年底的时候就演了第二季，然后第一季的女主角是庭昭明，第二季的女主角是高允珍，
2: 是，
3: 那男主角都是李载旭。
2: 李载旭因为还魂而受到很多这些戏迷的注意，
3: 对，而且之后也接演了很多男一的角色，
2: 对对 对, 对，
3: 所以还魂这部剧算是李载旭的成名代表作。
2: 是，它是古装剧，大家呢有兴趣可以追一下哈。它跟其他的这些鬼片不太一样。对，
3: 虽然说它已经出了第一季跟第二季，可是官方就说了不会有第三季，
2: 不会有第三季。
3: 对对对
2: ，OK， 好，
3: 好，那再来介绍一个最最最，我认为个人最经典的就是 IU 哈，
2: 德鲁纳酒店，对。
3: 社长张满月啊，那个气场之强大的，
2: 他成名作，
3: 对对对，他就是演一个就是只经营这个幽灵鬼魂的酒店，
2: 对，
3: 你知道这间酒店不欢迎阳间人来，只欢迎阴间的贵宾，然后那个男主角是吕珍九，是这间那个灵异酒店里面唯一的活人。
2: 对，
3: 而且张满月在里面他有很多怪癖，其中有个怪癖就是很爱吃饺子，
2: 是
3: 哦，所以那个满都就是那个饺子就成了里面很红的一个元素之一。我后来去韩国的时候，我还特别到了这个张满月社长最爱吃的饺子店去点了一盘饺子来吃，追星一下。
2: 人家说我这个戏剧就是会带动观光嘛。真的是这样子哈，
3: 而且这部剧其实真的就是红了 IU， 没有红了李珍九。
2: 是 IU 真的实在是当时很红哦。好，那像还有《热血司机》哦，有一二季哈。
3: 对，
2: 因为我们时间真的有一些没办法来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这是金南吉的代表作，
3: 对，
2: 非
3: 常好看哦，對對對，非
2: 常好看。他是一个神父，
3: 对，你看一个神父
2: 专门驱鬼，
3: 对
2: 对，专门
3: 驱鬼神父啦。
2: 对，所以他每一出的跟鬼相关的这些鬼片呢，题材都不一样。
3: 对呀，都有创新的元素在里面。
2: 是是是是哈，好，我们再次感谢毛毛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呢，真的是鬼月谈鬼片哈，
3: 对，
2: 让大家了解一下，谢谢，
3: 可以看一下，
2: 谢谢，
3: 拜拜，
2: 拜拜。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无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3: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4: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3: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
1: 啊？按个赞。
5: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3: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坏特，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0: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

0: 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仿佛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好，我是陈珊妮。不管你是想要漫无目的的虚晃，还是找个角落独处，FM 92.9城市广播都能够给你大大的满足。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每个夜晚的记忆都是一个温柔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换下。

0: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我说小李子啊，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随时随地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0: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3: out，
0: 泡水车
3: out，
0: 调表车
3: out，
4: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0: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2: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1: Special，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了。
1: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喽。
1: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基于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1: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0: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2: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哈。
0: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2: 你刚搬来哦。
3: 这位小姐。
4: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啊。
5: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0: 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6: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行情轮动加快，选对股票才有价差。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勇夺四周周冠军，实力永不共睹。近期预告光鼎大涨74%，牙电50%，前鼎22%，利基21%，最高单笔价差148万。冠军股带你先上车，名额有限，立即加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越早来机会越多哦。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涨停一组，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逸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组。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组，我是主持人 Jaco。FED 理事释出了暂缓升息的讯号，所以美债的殖利率同步回落，激励了美股大涨，资金呢就顺势了回流台股，台股早盘在美股激励下强势反弹 V 转将近700点哦，还有昨天很弱势的柜买指数今天也反弹了 1.83%， 不过今天的成交量只落在了大概8000亿元左右哦，大家可能在观望说今晚的美国非农指数公布后下周要怎么布局，大家可能在等这个消息，然后知道说下周要怎么去做股票的布局哦，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请教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勇夺四周周冠军大来国际投顾谢逸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2: Hello Jaco， 所有开车的投资人大家好，我是阿文谢逸文。
1: 哇，最近台股真的是蛮震荡的哦，昨天台股杀尾盘，今天立刻就上演隔日的 V 转哦，台股一天跌300多点，隔天就涨快700点，你是不是也被指数甩来又甩去呢？台股今天大涨的将近700点，你手上的股票还是绿的吗？刚有探及，这就是反弹之后最重要的强弱分明哦。就是如果你现在手上有的是强的股票，你今天一定会觉得哦，哇，大盘反弹我赚钱了。可是假设你始终持有弱势的股票，不肯改变，不肯放手的话，你今天是不是又觉得哇，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我亏损失去的拿回来呢？这个心情真的是差很多、哦、如果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当然你如果有拿价差的观念，你今天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喜悲喜啦，你一定是觉得说啊，赚钱每天都在赚的，今天大涨指数我的股票又赚钱了，就只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呢，因为大家还是会觉得说今天晚上的指数要公布了，还是要尊重一下啦，因为毕竟今天晚上的指数也是蛮重要的嘛，关系着下周的行情该怎么布局嘛。那非农指数如果数据太强，殖利率有没有可能会重新上升？但是如果数据太弱，会不会又担心景气不好呢？所以下周行情到底能不能延续，我们赶快来请教谢老师。
2: 好，那这个先跟大家讲啊，价差的意义就是在所有，无论你是在这个波段的起涨点，还是只有一个震荡，甚至于是只有一个小反弹啊，无论在任何时刻的一开始，都是先有价差产生才有波段。
1: 嗯，
2: 好，所以你真的你害怕的人，那我觉得你可以先试着看我们的价差。好，那你听节目也好，或者是加入我们的 LINE 也好，你可以多学一下，多分、欸，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那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涨也不敢追哦，涨不敢追，其实还有点道理。连拉回都不敢买，那我会直接建议你，你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你就把专业的部分交给阿文。为什么阿文这样讲呢？其实昨天大家都在想什么？昨天大家都还在想鬼故事啦，哦，殖利率的问题啦，赫姆兹的海峡邮轮又被攻击啦，这个美国会不会被打啦？伊朗会不会怎么样啦？那昨天你还在想说联准会放音，哎，结果今天包含昨天晚上的美股最大的翻转点在于哪里？哎，以前有人是鹰派的，结果现在跑出来讲，我跟你讲齁，现在9月份不应该升息，就是鹰变鸽。其实我对这样的意见，我比较不会分鹰派跟鸽派啦齁，拿出数据跟现实状况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好不好？那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嘛，我们说9月，我们从7月份开始大家讲，大家在猜升息升息降息降息升息，在猜那个几率 Fed Watch 啦点点点点的。我跟大家讲9月份还不会升息。为什么呢？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你去看那个川普的意识形态你就知道了。好，我Watch为什么会上台。好，那我就不多说了啦。那所有的鹰跟鸽对我来讲都是鸟类啦。好，所以我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好，那刚才Jaco还有问到说这个非农嘛，
1: 对啊，
2: 在会影响到下个礼拜的行情。那事实上我讲一句很实在的话啦，我比较认为殖利率会维持降温啊，所以下个礼拜一会应该会延续今天的反弹。可是我觉得下礼拜还是会有拉回的机会。那拉回就
1: 捡便宜嘛。
2: 对啊，你没有拉回，你怎么去捡便宜？
1: 因为现在指数又回到46000点之上啦，大家一开始在那边喊说啊，46000站不稳呐、啊，好危险，好可怕、
2: 哦。
1: 今天就给你 V 回去了，马上又站上46000点之上了。
2: 是，
1: 所以创高之路好像也还是在眼前而已啊，也没有说 真的像七月那样子一波给你杀到让你绝望退场嘛。
2: 对，其实 Jacko 我跟你讲，我说下个礼拜会有拉回的疑虑是在于哪里，顶多你可以看一下嘛，好，这个震荡偏多没有问题，可是你可以看到今天量还是缩的，今天的量只有8256亿啦。
1: 嗯，
2: 好，那就价量关系来看，好，今天是有点背离嘛，那所以我认为下礼拜应该会延续今天的反弹，可是2345会有机会做拉回，那其实拉回就是大家的好时机啦，但相对个股来讲大家一定要把握了，好，我们之前所讲的非常多的个股齁都在今天这个反弹，而且有些股票拉回来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啦。
1: 嗯， 尤其是像老师今天4979华星光也是攻上涨停板嘛。
2: 是。
1: 对，因为你是8月3号的时候就已经先预告大家，也带大家真的去实际进入操作了嘛。
2: 一整段。
1: 所以你一整段都做到啦 ,371.5, 哎，它最高是来到了650几块。
2: 今天629啊。
1: 对啊。之前的波段涨幅已经超过大概70%咯。
2: 是。
1: 价差如果你有买个5-6张的话，基本上价差都有100万以上了。
2: 最后我提一下这档华星光，你去看一下，从华星光从8月初开始来到这边，从300多块来到今天600多块。我今天讲句很实在的话，你说别你要不要靠我，你可以不用靠我。我请问你，他每一次涨然后被处置之后，哪一次处置之后没有不是一个买点？为什么这样讲？三次的处置，三次在出关之后都是有高点，而且常常伴随着出关第一天就是涨停，包含今天这一次也是一样嘛。那我们之前都跟大家讲啦，这个在被有些股票它在多头结构当中，它刚好被关，刚好是冷却一下，休息一下，筹码暂停一下，等到出关的时候马上就会有接棒的行情。你看是不是讲完了以后，华星光一路起来爆起来，跟那个联雅一样嘛，一路爆起来就是这样子，你就
1: 啊
2: 涨到被关没关系啊，那我们就等它出关嘛，出关以后是涨停。
1: 对啊，因为之前联雅老师也是带大家做了一个大波段，
2: 是
1: 那时候老师有跟大家讲啊，你如果还在等大盘打第二只脚，你就找那个第二只脚都打完已经往上涨的那种股票啊。
2: 对啊，
1: 所以联雅那时候老师直接有没有7根涨停板？有哦，
2: 超
1: 应该是超过了，超过了。
2: 今天3170，
1: 对，然后再接着4979华星光，3163的波洛威也是差不多8月4号那时候介绍的啊，也是一样，600多块，到700多块也是20%以上的涨幅了。
2: 结果我要不要跟你赌一下，下个礼拜波洛威还是会大涨？为什么你知道吗？他下礼拜又出关。
1: 嗯，
2: 所以你如果
1: 现在因为量比较少的关系嘛，
2: 对对对对，现在量比较少，那人家就先把它锁住了嘛，那就大家都在期待下礼拜。如果礼拜一的量如果没有超过3000张、4000张，那我更精彩，礼拜二继续涨。所以你随便一个目。一个转折，一个回头，或者是一个拉回，有些股票判断它反而是你该高兴的事情。
1: 嗯，
2: 不是所有股票或者是指数拉回你就是有求甘冰，有些股票拉回反而是在制造机会给你，反而是可以让你捡便宜的时候。
1: 对，因为老师今天不止华星光涨停板啊，还有之前8月20号预告的联益光也是一样，涨幅都已经超过50%以上了啦，今天又再度给你亮灯涨停了。所以老师你的股票真的很强欸。
2: 是，来来来来来，结果你记得吗，我们那时候我在跟你一起录的时候，包含我自己在节目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来来来，那个大力光齁先给他休息一下，昨天也休息，其实今天也是涨啦齁，这个大力光先给他休息一下。为什么呢？很简单的理由嘛，人家在这一段时间已经从4000多块涨到7000多块，涨到将近8000了。
1: 对。
2: 你不给人家休息我觉得也很过分啊。那大力光为什么会涨，是因为他切入到 CPU 嘛。对不对？我们说我们要买光学股可以，我们一定要买跟那个 CPU 有相关，跟矽光子有相关，不能你不能只有给我单纯做手机镜头，那我不行嘛。那为什么去买联益光呢？因为你所有的光学镜头的毛坯，你其实大致上就是跟他拿货嘛。所以说你无论是手机镜头旺啊，或者是这个 AI 的矽光子旺，那跟联益光都会有关系。那当时多少钱？70几块，80块啊，从80几块开始。正式做跟大家做介绍，为什么呢？因为他做一个突破平台高的这个机会，从85、86、87开始买。你看今天收盘价143，其实我觉得不是今天或昨天的问题啦，
1: 嗯，
2: 这几天的价格都维持在高档。
1: 对啊，
2: 重点是什么？他进入了警示，2分钟一盘，他还横向整理。我们说这个就很有可能在走第二波，为什么？因为他在警示过程当中，他还可以守住所谓的高档支撑价，
1: 嗯，
2: 那很有可能会在走第二波。我们说，哎，这个礼拜或是延续到下个礼拜，包含联益光出光的时候，联益光会比大力光还要来得强。昨天联益光差点杀到跌停，为什么？因为大哥跌停嘛，大哥是谁？大哥是大力光嘛，大力光被关嘛，杀下来以后联益光跟着杀下来。请问你有没有买？如果你没有买没关系，你听我的节目了以后，早上开盘的时候或是在今天盘下的时候，你敢不敢去买联益光？ 你不敢没关系，我来买，我带我的家族同学去买，就这样啊。
1: 因为很多人自己看股票啊，也看不懂筹码，又看不懂现行，又读不懂新闻，更不懂资金走向。
2: 我跟你讲，就算他懂了，他也觉得说，哎、欸，不错，判断的很好，不敢买。
1: 哦，人性是这样啦，
2: 是，
1: 所以我觉得直接交给专业带你带进带出是更好的嘛，因为光这种东西大家都知道要做光，可是又不是每一只光都涨，
2: 是，
1: 那你要像谢老师一样能够抓到华星光啊，能够抓到联益光这种涨幅，还有大力光这种涨幅已经超过五六成以上的股票，你才真的有赚钱的感觉嘛。
2: 是，
1: 那刚老师有讲啦，直接跟上老师是最快的，那在这之前你可以用手机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你先加入谢老师的 LINE 蹲蹲看看老师平常都在讲哪些股票，是不是跟你知道的那些强势股都一样，因为老师都会事前预告嘛，所以你又休息的时间先加入好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段回来。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哦，就是最近的盘势大家都知道非常的震荡嘛，还有一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族群就是被动元件。哇，被动元件昨天还杀得迷迷冒冒，今天呢是三档亮灯涨停。哇，资金回补的速度相当的快哦，包含老师之前预告的6173的信昌电啊，8月28号的时候老师在229块的时候跟大家有讲过这一档股票。目前也是表现的，哇，老师信昌电虽然说今天没有亮灯，
2: 虽然今天没有亮灯，
1: 但是它也算是突破了近期的小小的高点了吧？
2: 是，其实你看，
1: 对对，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突破的味道了。
2: 对对对对对，其实你看所有的现形哦，你说今天就算是国巨涨停，我今天说一句很实在的话，国巨是昨天破平台之后，破平台低之后，然后你今天稍微拉上来一点。就技术面跟量价关系，事实上它还没有去突破所谓的下降趋势。
1: 对，
2: 为什么我们常讲嘛，你高没有过前高，你低破前低，就国巨来讲昨天就是这样的状况。那今天会不会是一个反弹？反弹我觉得也是蛮有道理的啦。我并不是看好所有被动元件的前景，甚至于这一个产业所有的趋势，我认为包含价格跟这个对所谓的这个供需比我还是很看好。但是就筹码而言，股票好玩的地方就在于啦，就它不是说只有单看产业嘛，它也不是只有单看基本面，有时候你要去看一下所谓的技术面，尤其是筹码面。那为什么我去强调筹码面呢？因为这一波国巨真的上档套牢的人太多太多太多了。
1: 对，真的，
2: 而且都是现股套牢。我们跟大家解释过了嘛，这个现在在线的这个股东人数大概是从1200来到400多块，来到500块附近，大概成长两倍，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死爆活爆。那反而是信商店拉回来修正，你看它为什么可以反弹这么快，它一样跟国巨做修正，它几乎也是打四折打五折啊，为什么它可以反弹这么快？它的道理在于哪里？就是在高档杀下来的过程当中，它去掉了很多的杠杆，它去掉了很多的融资，所以类似像这样的股票，大家杯杯十五岁，有人管有人给，艺术在抖，为什么它会比较高？不要说它只有基因啊，好吗？它吃的东西比较营养，就是这样子而已啊。那跟信昌店跟国巨来讲，大家都白白十五岁，为什么信昌店会反弹的比较高？因为它的结构、筹码结构跟架构是比较稳的。国巨到现在还是空头排列，那可是信昌店到现在为止就是多头排列，所以不要只有看当一天的这个大涨大跌，这个就评断说，哦，我在被动元件我要选一档，我到底应该要选谁？选结构最对的，这个趋势走向最对的。
1: 因为产业老师有讲嘛，都长期都是看好的。
2: 都是看好的，没有问题。
1: 但是你短期一定会很多因素啊，包含什么消息面啊，甚至是筹码啊。
2: 是。
1: 还有些会乱放消息要骗你的票，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要看得懂资金的走向嘛，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老师告诉你说，你要看懂资金，你要看懂资金的走向，还要走在资金的前面。你不要真的傻傻的每次都被骗进去，然后套牢之后啊，一反弹你又去追高，所以会一直重复那个循环啦。
2: 对，
1: 你一定要先以价差为主，然后以获利为主，因为这是我们在股票市场上追寻的最重要的目标嘛。不过很多人除了被动元件之外，好像还拥有一个族群叫做载板。最近开始很多人在讨论说，哎呦，载板是不是没救了，南电不涨价了怎么办啊，是不是烂掉了，这个载板还能要，这块板子还能要吗？
2: 其实我跟你讲，每当股票市场当这个族群转弱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怀疑啦。那其实我也不用帮载板去辩解太多啦。市场上真的是有这样的负面解读，就是说它的这个第三季第四季的获利成长会稍微缓一点。
1: 对。
2: 可是大家你要先很清楚的了解，在那个缓的地方在于哪里，缓的地方在于 BT, 它并不是在 ABF 嘛。那你说星星，你说锦硕，你说南电，事实上他们最赚钱的是在 ABF 载板，它不并不是在 BT 载板的部分。所以你说近期来讲出了一点，好，比如说星星出了一点状况，那我其实也跟大家暗示过，其实南电跟锦硕同业之间也会有那个所谓的洗产地的那种小问题在啦，齁，只是说很多问题我不想解释的那么清楚，其实在同行应该就知道，那没有关系啦，齁，如果这个整个载板转弱了没有关系嘛，我们就从别的族群别的股票赚回来就好了啦。如果你手上有载板的投资人，阿文帮你换股，从别的股票别的族群上面 帮你赚回来就好了，好不好？
1: 谢老师可能不能帮你救股价，但他可以帮你救你的获利，
2: 救你的荷包，
1: 对，救你的报酬率，救你的价差。先从别的地方救回来嘛。
2: 是，那我先福利送给大家，不是我送资料，是我给大家一个免费的 information， 这个 information 大概是200多万。
1: 那老师你要爆料是不是？
2: 是，来，我跟大家讲。其实这张股票我在去年的9月份就介绍过了，当时的认购价格跟公开说明书大概只有100块150块而已了。那后来这个上新柜之后涨到350块。有一档股票齁，即将要公开申购，它的价差跟现在目前新柜的价格高达一张哦，一张高达255万。你知道这家是哪一家公司吗？我等一下再讲齁，我先把它讲完。
1: 好。
2: 这家公司你说它是 AI 晶片公司，但是更准确来说它是一个所谓的出厂，就是晶片出厂的门神啊。为什么？你在切割之后，你在封装之后，你在每一颗晶片要做一些所谓的测试嘛。你要在出厂之前你要有探针卡，你要有测试机台跟晶圆做连接，怎么样确认这些晶片是合格的，哪些需要淘汰的。这家公司在什么？这家公司就是谁？就是7856新柜公司的汉测，他在做所谓的晶片检测，好，尤其是探针卡的部分，
1: 嗯，
2: 好，探针卡测试是最关键的嘛。如果你出厂之前你没有做最后一次的 QC， 那可能你就会落到所谓的比较 low 一点的所谓的这个 CPU 或者是晶片里面去了。那他支援 AI， 他高效能运算的部分 ，5G 的部分，车用晶片的部分。都有在做检测，而且它不只是有检测而已哦，它还有维护仪器客制化的测试服务，包含装机。那重点是什么？明年这家公司大致上预测可以赚101块 ，EPS 101。那现在申购的期间是9月10号到9月14，大概就是应该算下礼拜的啦。
1: 嗯，
2: 好，那应该算下礼拜。那你只要你敢申购，你去申购，你不一定会抽得到，可是你只要抽到的。跟现在的价差就是255块齁，这个没有跟大家收钱，那大家可以去抽抽看，大家可以去抽抽看，希望你
1: 对碰一下运气啦。
2: 对，200多万欸，Jacko。
1: 你要一张你就先拿到价差，但是前提是你运气要够好啦。
2: 对啦。
1: 因为在股票市场上如果常常碰运气也是行不通的，你还是得靠逻辑跟方法跟对专业的人。
2: 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比较实在一点的，可以马上拿价差
1: 的公司。因为老师，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有被动元件，也有宅板，现阶段可能都还在赔钱当中。
2: 是，
1: 那有没有机会？因为老师刚刚你讲了嘛，跟着你能把价差赚回来嘛？那新的价差机会到底要去怎么操作比较好呢？
2: 好啦，之前我们跟大家介绍，比如说像四季吼，这个隐藏版的无人机从十几块到三十几块，那我们又介绍了这个高明铁川湖第二，200块的价差也 OK 吧，好，那这个卖掉了以后拉回来修正，我们再来去做一个买点的寻找，再来就是吼，这个有几档股票，比如说像从一般的所谓的这个连接线的公司，现在变成是所谓的光模组高功率电源跟这个异能系统的公司，就跟 AI 相连接的嘛。
1: 是。
2: 好，那最重要的重点，他接到了美国四家公司的，就是美系客户的这个认证啊，并且已经开始出货了。那这一次的所谓的 Vera Rubin， 所有的这个高功率的电源线就是用这一家公司。就是说以前它是一般的所谓的连接器大厂。那平淡无奇嘛，大概一年就是赚一块多。
1: 对。
2: 可是今年的上半年已经赚七块了。那随着 Vera Rubin 在第三季在持续出货过程当中，我觉得下半年会超过上半年绝对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一个你今年整结下来大概 EPS 15块，各位过去是赚一块多的公司，今年反而变赚15块。
1: 15倍。
2: 那这个钱到底要怎么算呢？那你如果你把所有的宅板的股票你来换成这一档股票，我告诉各位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好不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什么南电啊，到底新兴有没有洗产地，到底锦硕今天是反弹还是以后下礼拜会拉回，你都不用去担心。
1: 因为宅板其实大部分的人我相信成本蛮低都赚钱啦，可是被动元件可能真的大家要考虑一下，因为被动元件毕竟还死守在国巨市场仓库的人哦、喔，
2: 是
1: 真的要想一下哦、喔，如果他今天的一根涨停板对你来讲根本不痛不痒的话，那你可能真的要考虑跟着谢老师去做。哇，你说 EPS 15倍、欸、老师15倍的那个想象空间，股价怎么翻啊？哇，
2: 所以9月份的黑马就是这一档，把你的宅板，把你那种不会赚钱，把你还在弱势的股票把它转过来，好不好？ 你错过这一档你可能要等半年，那我可以告诉各位小资族你也可以进场好不好，你先不要问是哪一档股票，
1: 嗯，
2: 你先在安全无虞之下你先把我们的 LINE 加起来，你跟着我们一起做就对了。
1: 好，先跟上谢老师的 LINE， 然后呢跟着选股比赛冠军谢老师来布局这一支九月的黑马冠军股哦，不要怕这个盘势震荡来震荡去的，因为国庆之前我相信你都有机会，国庆之后如果万一真的股价持续往上创高五万点，你要再追或要再买已经没有肉了，好可惜。当然还有新的股票，但是现在明明就有肉告诉你还有可以吃的，你就赶快来，越早来时间越长机会越多。老师一样承诺大家，国庆之前来报到跟上老师操作的通通算谢老师的，你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赶快想尽办法跟我们联络，先来做这一档冠军加差股，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拜拜。
3: 掌情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杨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这座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秉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92.9，北部地区90.1，南部地区97.1。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26。如果你最近这几天有比较早起床的话，你应该会发现地面上叶子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露珠，因为秋天的第三个节气白露已经来了。白露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湿冷的气息逐渐加重，然后露水开始凝结，变得比较白的颜色，所以称之为白露。有一句俗谚说：“处暑18盆，白露勿露身。”就讲说白露上个节气处暑还是比较热，所以每天洗澡的时候还是需要用一盆水。然后过了大概18天之后，节气到了白露，这时候天气就会明显的真的是转比较凉了，最好就不要再打赤膊，不要再赤身肉体，以免着凉。那还有，如果你是喜欢喝茶的朋友，有一个说法叫做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白露时节的茶树经过夏天的酷热，这个时候是生长来说相对比较好的时期，而白露的茶既没有像春茶那么样不耐泡，也不会像夏茶一样苦苦涩涩的，反而有一种清香的独特的滋味。所以如果喜欢喝茶的朋友，可以趁着白露时节来品尝一杯秋茶。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贺许的歌《白露》。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来自艾薇的演唱，这首歌也有他自己的词曲创作在其中。这首歌叫做《请你停一停》，是一首新歌。然后在聊的是在感情当中，就希望对方放过自己，就不要再折磨我了。他就唱到：“请你停一停，别再折磨我。”也顺手带走廉价的执着。这首歌感觉比较像是在描述，就是对方还一直执着这个感情不放手，然后唱歌的人其实已经想走了，但对方一直就死死抓着，觉得好像一切都还有挽回的余地。但有时候这个没有味道的感情，你就留着它，也是像鸡肋一样，食之无味，然后弃之又可惜。但如果你不把这个鸡肋给弃掉，你就肚子没有空间啦，就没有办法再去吃更好吃的新的菜色了，是吧？是这样吗？继续来关心新闻消息。在天气方面，今天科罗旺台风逐渐远离，北方有比较干的空气往南下，所以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迎风面，桃园以北跟宜兰偶尔有零星的降雨发生。清晨到上午，嘉义以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降雨。中午过后，花东地区、新竹以南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不过各地降雨都是减少的，阳光也有露脸。北部跟东北气温有回升，高温还有中南部一样是可以来到31到32度。而华东地区的高温是29到30度左右，各地低温则是23到25度，早晚已经开始有些凉意了。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要建议你可以加件衣物来保暖。总统赖清德日前到台东参加前资政立法院前副院长饶颖琪告别式，并代表国家颁发褒扬令，表彰饶颖琪一生为国家、社会以及台东的卓越贡献。赖总统表示，饶颖琪担任24年的立法委员，参与国会全面改选，推动总统直选、法治工程、直辖市长民选等等民主改革，在动荡年代解决问题、化解冲突，是一股重要的稳定力量。褒扬令上则以尽瘁国家多元公共事务、稳固台湾民主永续根基来表彰饶颖琪毕生贡献，并由饶颖琪的遗孀饶高淑端来代表接受。交通部公路局在疫情之后编列200亿元经费，补助地方政府推动 T-Pass 的通勤定期票方案。不过，审计部去年总决算报告指出，今年的 T-Pass 编列75.2亿元，前年、去年经费只有支用43亿以及53亿元，甚至基北北桃1200元在内的9项定期票方案，剩余经费也累计超过1亿元。另外，公路局补助县市政府推动了 T-Pass 定期票方案，在2023到2025年，全国捷运、高铁、台铁、客运等运量分别是2.9亿人次、21亿人次以及22亿人次，逐年增加，达成3年提升运量5%的目标。但同一时期，全国道路事故、交通事故的总件数，3年平均是39.9万件。比起 T-Pass 定期票方案实施的前一年，道路交通事故件数是不减反增，也没有达成降低道路交通事故5%的目标。俄罗斯总统普廷本月5号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中东特使威克夫以及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库许纳会谈，大约3小时又10分钟，结束时已经接近莫斯科6号的凌晨，讨论一连串俄乌中战方案的可能途径。而在会后，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顾问厄夏科夫则指出，本次会谈非常有益。美方代表两人随后转往乌克兰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谈，这是两人首度以川普代表身份访问乌克兰。而泽伦斯基则先前表示，我方需要安全保障以及有尊严的战后和平，提案已经拟好。与谈人士包含几位乌克兰的最高阶安全官员、谈判人员以及欧洲国家的安全顾问。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1: 鲜麦鲜麦
2: 鲜麦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3: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4: 我愿点心鲜麦芋头酥。
5: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至11月1日，于第一、第二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五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6: 行情轮动加快，选对股票才有价差。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勇夺四周周冠军，实力永不共睹。近期预告光鼎大涨74%，牙电50%，前鼎22%，利基21%，最高单笔价差148万。冠军股带你先上车，名额有限，立即加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越早来机会越多哦。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7: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8: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9: 南投伍德制造热闹开市啦！9月12日起，连续8周末，
10: 每周不同主题，怀旧古玩、米香体验、宝可梦、咖啡茶会、宠物野餐，还有精彩表演。
9: 9月12号起，欢迎来伍德店到老练。
10: 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广告。
11: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92.9城市广播。

这两首歌曲都在2000年代初期的时候发表的歌。第一首是来自林俊逸加上李佩旭，还有俞秉彦跟宗翔一起合唱的歌。这首歌收录在当年的电视剧《好美丽诊所》的原声带。这首歌叫做《一分钟》，然后第二首是《Baby Come to Me》，来自杨家成，现在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流行的、非常炙手可热的英文教学老师。但他在出道前，就是成为英文老师之前，他其实在20岁的时候就推出了这首歌曲《Baby Come to Me》。这两个歌都带你回到那种2000年代初期，那时候人们在街上还会戴着有线耳机，手里面可能拿着一台 CD player 或者拿着一个 MP3 小小的。那个时候很多科技已经问世了，电脑网络也开始流行，可是人跟人之间的感情我觉得还比现在真挚的多，就大家都还愿意可以停下来交流倾听对方。然后在那个时候，科技虽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但是还没有到完全掌控我们的生活。我自己还蛮喜欢那一段时期的，整个社会的氛围或者是整个音乐的感受都能够就是保有那种人跟人之间的真挚的交流对话的空间。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呢？继续来关心健康的消息。近年来玛卡这个事情成为了保健食品市场很热门的一个标的物，很多男性朋友很关注，然后有很多的运动的族群啦、上班的朋友或者是外食的朋友也会选择玛卡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但玛卡究竟是什么呢？玛卡它是一种原生在秘鲁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十字花科的植物，它的外观长得很像是我们一般吃的圆萝卜或者是无精，就是比较小小的球状的这个感觉。如果我们吃的这个玛卡，我们是吃它的根，因为含有很多天然的营养成分，所以也有人把它称之为秘鲁人参。但在植物的分类上，它是十字花科植物，它跟人参的距离是非常的遥远，它反而跟高丽菜血缘关系比较亲近。那么这几年玛卡被用在很多保健食品里面作为日常营养补充的一部分。而它的种植史跟它的食用史是这样子，在安第斯山区的这些居民，他们种玛卡的历史非常的久远，距今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而它也是少数可以在海拔超过4000公尺这么高的安第斯山脉很恶劣的条件下还能够生存的，而且它是可食用的植物。因为这个环境很严苛，所以玛卡为了要适应环境，就演化出把很多营养成分跟植化素浓缩在植物株里面的这种能力。那再加上玛卡因为吸收土壤营养成分力量很强，你想想看，这种植物要在那么样严苛的环境能够存活，所以它是不是要可以把周围的养分都抓过来为自己所用。于是呢，种过玛卡的田地必须要休耕5年以上，不能耕种，才能够让那个地力恢复。那么玛卡就因此富含非常多的营养素，像花青素啦、维生素、生物碱、萝卜硫素、玛卡烯、玛卡烯胺、皂苷等等等等很多。那当地的印加人他们就把玛卡用在很多治疗疾病的药物，像是呼吸系统的疾病跟风湿性疾病，但这是当地人的用法，现代医学比较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去使用玛卡。那么如果你要挑选有玛卡的这些保健品的话，你要怎么样挑选呢？有营养师医师有分享，你可以选择几个方向。首先你可以先选择经过糊化处理的玛卡，就经过糊化之后，它的相对各种营养成分比较容易被你吸收利用啊，你要吃它，你不就是图它的这些营养成分吗？所以你就是选那种糊化的玛卡，相对来说会比较身体好接受。然后再来是玛卡的含量，因为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剂量，你就可以按照产品的标示跟你自身的需求选择适合的剂量来补充。再来，有些玛卡产品会搭配别的营养成分，会添加像精氨酸啦，或者锌啦，或者是其他的成分，这个一样是按照你的个人的需求去做选择就可以了。再来，一定要确认原料的品质，最好是优先挑选那种标示完整清楚的，来源也非常清楚，不会让你不知道哦，这个到底是哪边来的，这样是比较安全安心的。还有你也可以去选有附上第三方检验品质验证的产品，然后有确认它有没有重金属啦、农药残留这些检测资讯，如果有附的话，你买起来吃起来也会比较安心。那么再来玛卡呢，坊间通常会把它跟男性做连结，男性的性功能的增强做连结，但是因为玛卡它本身就有很多营养素，所以也并不是说只有男性能够来补充，女性要补充也可以，就是你可以按照你自身需求去做评估。可是要提醒，这个是充其量值的叫做保健食品，保健食品就是你日常饮食还是要充足，营养还是要充足，它不能够取代你日常的均衡饮食，
规律运动跟充足睡眠。再来，玛卡刚才提到说跟男性的性功能的这些连结，现在有一些研究有在做，可是因为这些研究都还相对是比较早期的研究，累积的研究数量还不够多，所以临床上大家还是会觉得说需要更多实验才能够去证实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关联，然后它的关联性是怎么样的。然后另外呢，如果你是怀孕啦，或者是在哺乳中的女性朋友，或者你有一些特殊疾病的朋友在接受治疗在吃其他的药物的话，补充这种玛卡成分的保健品之前，建议你可以先咨询医师或者是医疗专业人员。而玛卡食用的历史已经有数千年，在印加当地他们已经把这个东西当作他们日常的一个算是营养保健品，当地居民的吃的量一天会吃到20克以上，当地居民一天20克，那至今没有发现任何有毒性的报道。另外人体临床试验方面用 1.5 克跟 3.0 就是3公克的量有去做人体临床试验，那结果显示就研究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两种剂量对人体没有产生任何的副作用。那这不是背书啊，我们就是提供一些资讯，就是当地居民是吃20克，然后目前至少是没有看到一个相关的有毒性的报道。那市面上的产品一般的使用剂量大概在1-6克一天，所以这个你可以自己去评估一下，任何东西你短期大量吃一定都会有些副作用，可能都会有些毒性，那你如果不要短期大量吃的话，你就可以去评估看看，斟酌看看这个状况。如果你还是有任何的疑问，建议你就还是先请教医师，不要自己贸然来吃。还有要特别提醒，玛卡它是有降血压的效果，你有慢性病史的朋友吃之前呢，最好也是请教一下医师，不要想说市面上好像很多人都在吃，很热门，好像我就可以应该也可以来吃，每个人的体质状况都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千万不要贸然的短期大量补充某一种东西，任何东西都一样，这个都会有毒性的风险。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啊。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咯。
1: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4: 今天不回来吃饭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1: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5: 城市广播，
1: 我的已经传传了，可以吃饭了啦。
6: 哎，老公，刚刚那个城市广播网说，最近空气那个什么什么绿质超标啊！啊，你骑欧多麦还是要挂口罩呢？
7: 视悬浮为例。
6: 丢了丢了丢了啊！还有女儿啊，哎，又有电影票可以换呢。哎，你明天下课后记得要去拿呢。
1: 刚刚下课的时候就去拿啦。
6: 啊，奇怪，你在学校是有听广播、啊，不然你怎么知道要去拿电影票？
1: 我有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啊，这样才能不受时间空间限制，随时想听就听，全省节目都听得到哦。
6: 哎呦啊，在国外听得到吗？
7: 当然可以啊。
6: 哎呦，那我要赶快去告诉隔壁花太太，她说我再来要去美国帮女儿坐月子，听不到城市广播网会不习惯呢。哎呦呦，快点快点快点来去快点来去！哎呦哎呦哎呦！
1: 妈，还有别的菜吗？哦，是有那么急哦。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esperamos que hayan escuchado nuestro cha-cha. Espero que les haya servido para dejar el celular, mirarse a los ojos y mover un poco el culo. Muchas gracias. Hasta luego. Cha-cha-cha.
1: 我是戴爱琳，近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3: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4: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5: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3: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我是南投国姓乡乡长邱美玲，中秋佳节准备一份来自在地的心意，国姓精品咖啡，国香迷人风味独特。 感受山城孕育的咖啡好滋味，一起品味国姓咖啡，支持在地好农。南投县国姓乡公所广告。
7: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8: 城市广播网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早上时间7:52，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 中秋佳节将至，彰化县府在日前于鹿江国际中小学办理中秋同欢幸福相传115年度彰化县身心障碍者中秋节活动，邀请县内身心障碍团体共襄盛举，总计有1200人到场参与。县府希望透过活动来增加身心障碍朋友以及家庭社会参与机会，感受中秋团圆的氛围，也促使身心障碍朋友充分融入社会。 也呼吁社会大众能够一同共创友善的无障碍环境。交通部116年度预算书显示，都市大众捷运系统建设计划大举编列453亿，其中高雄市补助5笔路线周边计划大约140亿，是全国第二高城市。高雄市府对此表示感谢中央对高雄轨道建设支持，但总计2年度的捷运建设经费补助。 仍然短缺136亿元，目前因为正值施工高峰，希望中央能够补足款的短差金额。在新北市有473位公幼厨工，厨工反映现行制度存在跨员的年资无法采计，专业证照以及学历没有加级，年终离职也可能领不到年终工作奖金。有议员就对此质询，要求市府研议证照加级跟资深留才津贴。
9: 市府承诺会朝制度化方向处理，预计2个月之内完成讨论以及检讨之后再滚动调整。桃园市电动机车新领牌市占率从2019年超过35%，大约35000辆的高风，一路下滑到去年只剩下5.42%，大约3875辆。有议员质疑购车补助效果有限，市府环保局回应将会跨局处改善用车环境。 也与交通局研议友善停车空间等等措施，提升民众的换车意愿。国定古迹台中州厅经过台中市府6年的修复，文化局在8月底已经入住办公。不过，议员批评花了近7亿元整修古迹，只有解决市府办公租金问题，却没有带动中西区发展。文化局对此指出，已经规划艺文展览空间。
8: 部分空间后续会引进民间的商业活力，进一步带动区域发展。云林县府日前举办第一届格力斯奖颁奖，以象征感恩、韧性、无私、协力跟卓越的英文字母 GRACE 以为名，向常年投入云林偏乡医疗照护以及公卫的医事伙伴致敬，表扬上百位从事医疗的个人以及企业团体，并首度成立云林县公共卫生智库，期待让格力斯奖成为一道闪耀之光，照亮守护云林的每一份力量。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 CPU 双雄新战火。曾经的股王大力光在 CPU 浪潮推动之下，股价21天翻倍，冲上7000元大关。玉晶光则凭借精密制造能力借力布局光通讯新领域，两家光学龙头正在重新定义 CPU 产业的价值版图。本周先探投资周刊就将直击这一场光世代的新秩序。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 CPU 双雄新战火报道，7月30号大力光股价还在3670元附近徘徊，短短21个交易日之后，股价狂飙到7000元大关，累计到截稿日大涨 1.1 倍，正式突破9年前历史新高6075元。见证股价奇迹的背后，并不是只有一场资金行情，而是整个光学产业生态锐变。回想大力光当年崛起，要从一场专利突围的故事讲起。1990年代，日本大厂用玻璃镜片专利筑起一道高墙，大力光则选择一条没人走过的路，引进超高精密非球面磨人加工机，一头栽进塑胶镜片自主开发。这个决定在智慧型手机浪潮来临之后，成为了改写台股历史的关键。在打入苹果供应链之后，大力光一路引领塑胶镜片从5片、6片到9片规格升级。2017年更凭借独家供应苹果主镜头的地位，把股价推上6075元。那一年大力光是名副其实的股王，市场上没有第二家竞争者能够望其项背。可惜的是，荣景不会永远停在制高点。苹果后来发现，镜片规格就算逐步推升，成像品质的边际效益却已经递减，于是把资源转向把摄影镜头的演算法更进一步提升。于是连续3年 iPhone 12开始都停留在7片镜头规格，而大力光在此后也开始把技术能量转押宝在潜望式镜头，守住了高阶规格的话语权。过去同样仰赖大力光镜头的华为，因为美国禁令重创手机业务而好几年几乎停摆，崛起当中的舜宇光学则靠着内需还有积极的技术合作，在2021年首度打入 iPhone 13广角镜头供应链，终结了大力光在苹果阵营写下的独占神话。不过真正的转捩点发生在 AI 资料中心对高速传输的需求爆发之后。大力光执行长林恩平在一次法说会上证实， FAU MLA 的相关光通讯元件已经被公司视为是手机镜头之外第二核心业务。但其实